征途漫漫中，我们在时代的节拍里奏响荣光。因为热爱，所以永恒。FM 104.3，在热爱里奏响属于你的城市乐章。

0: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
1: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2: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
1: 哎。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3: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1: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4: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1: 好好好，
3: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1: 好好好。
2: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三三
5: 跟着三徒弟，
6: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0: 解锁出行冷知识，文明细节藏智慧，快来一起听，通通都是大聪明。
1: 骑着自行车看到路口绿灯亮起，是不是下意识就想蹬着脚踏板往前冲？先别急着加速，哪怕信号灯已经变绿，也得先左右扫一眼路况，小心藏在视线盲区里的鬼探头，别让本该顺畅的过马路变成惊险的意外瞬间。所谓鬼探头

0: 车辆绿化带后窜出来的行人和非机动车，或是闯红灯的机动车。自行车过路口时，视线很容易被停在左右侧的汽车挡住，要是不等观察清楚就猛冲，一旦有鬼探头出现，根本来不及刹车避让。尤其是早晚高峰，路口车流量大，旁边车道的机动车可能会在绿灯即将结束前加速通过，这时候自行车贸然穿行，发生碰撞的风险直接拉满。正确的做法其实很简单，绿灯亮起后，先放慢车速，左右转头观察两侧车道是否有来车，确认没有鬼探头风险后，再匀速通过路口。要是遇到大型车辆停在旁边，更要多等几秒，因为大车的盲区更大，隐藏的风险也更多。别觉得绿灯我最大，过马路多一分观察就能少一分危险，让每一次骑行都既顺畅又安心。
1: 你好啊，走吧战士，元气走弯车强势登陆你的车厢，
2: 别让早高峰的压力压垮你，跟着我们的节奏把困倦疲惫通通甩掉。
1: 这里有潮流金曲让你跟着律动摇摆，
2: 这里有热点新闻让你走在资讯前沿。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突然宣布他们已经决定暂停与巴拉斯。
1: 现在踩下元气油门，握紧快乐方向盘，和我们一起炸翻早高峰，开启超酷的一天。

北京时间早上的8:07，欢迎大家锁定1043元气早班车。各位早上好，我是小西。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啊，预计呢在今天的上班时段，深圳晴天见多云，气温是24到29度，东风2到3级，相对湿度在60%到80%，能见度普遍在5到20公里。那么目前呢干燥天气持续，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生效中，要注意居家的用火用电安全了。关注一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哈，预计呢现在一直持续到14号呢，深圳天气整体都是比较晴天，比较舒服的。然后呢，预计一直到14号是以晴天为主，然后空气会相对干燥一些，中午前后会比较热。那其中今天全天的气温是24到32度。展望15到16号，深圳以多云为主。那么目前全市的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生效中，建议做好森林和城市防火的相关工作了。确实最近就是早晚会觉得还挺舒服的，但是呢到了太阳出中午前后哈、啊、还是明显的能感觉到，哇，这依然是夏天呀。各位车友在早高峰的出行路上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融媒来进行实时的路况分享。今天是周六哈，但今天是工作日。今天早晨呢一起来刷微信的时候，就跟好几个朋友聊天，就大家都有一个现象，就是啊，感觉最近有点睡不好哈，也不知道是不是天气的原因。但是关于睡眠这个问题，感觉是在不同的时段不同的时期也会有不同的朋友哈，有不一样的困扰。哎呀，那么多不同。那么如今呢，我们都知道睡眠很重要，那很多人为了重视睡眠健康，像我就是，我戴这个运动手表的最主要的原因不是运动哈，我其实不是一个爱运动的人，主要就是为了监测我的睡眠。但最近我不爱戴了，我发现它只能监测，就你戴的手表，哦，今天睡得还不错，嗯，然后感觉更有能量啊，今天睡得不好，哦，感觉有点荡。它还会因为手表监测的结果而影响你的情绪，但它没有任何改进的办法，你知道吗？就你知道你睡得好不好，但你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呢，很多如果说你戴这个手表睡觉监测的朋友会发现，他会直接记录你的浅睡眠，深度睡眠，还有就是做梦的时候那个眼球快速转动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每天的睡眠时长大概率都是在7个小时左右徘徊。

比如说你是9点上班的，你8点得出门，对吧？你7点多得起来。那很多朋友可能更多就是12点多睡觉，或者说11点多准备睡觉，但12点才入睡。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跟我一样，就是看到7个小时的一个睡眠时间，会有点焦虑。因为我从小被灌输的一个理念就是每天要睡够8小时，但其实呢，研究表明哈，每天7小时。

国研究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的数据显示呢，纳入超过 1.8 万名的中老年人进行了近九年的随访哈，然后按照夜间睡眠时长分为了三组，其中短睡眠就是少于7小时，适宜睡眠是7到9小时，长睡眠是超过9小时。在这九年的随访当中呢，共有 11.6% 的朋友出现衰弱，与7到9小时的适宜睡眠相比，睡眠不足7小时的人，他的衰弱风险确实会明显更高一些，睡眠超过9小时的朋友，衰弱风险同样升高。那么最终研究发现哈，睡眠时长与身体的衰弱风险之间呈现着 U 型的曲线关系，当睡眠的时长在 7.1 小时左右，人体的衰弱风险最低，所以呢，由此得出结论，7到8小时才是较为理想的睡眠区间。来看一下睡7小时左右哈，它是一个最契合天然生理节奏的睡眠时长。首先第一，你全身的器官衰老会最慢。今年的五月呢，国际期刊《自然》发表的一项涉及近50万人的研究发现，睡眠时长和身体的衰老速度呈 U 型曲线。那么最佳的区间是什么呢？是 6.4 到 7.8 小时。那数据显示，睡多睡少都会加速器官的老化。相比每晚睡6到8小时的人群，睡眠不足6小时死亡风险会高出 50%， 超过8小时死亡风险也会升高 40%。 还有第二，就是睡7小时左右，胰岛素的敏感性是最好的。那么今年三月发表在英国医学杂志子刊上的一项大型研究发现啊，成年人工作日的睡眠时长与代谢健康之间也是呈现着倒 U 型的一个曲线，也就是说你睡少了不行，睡多了也不好，而最佳的黄金时长恰好就是 7.32 小时，也就是7小时18分钟左右哈。那么在这个时长之下呢，身体的胰岛素感性最佳，糖代谢的状态最理想，对整一个机体的代谢健康也会更加友好。最后呢，就是像睡7小时左右，心血管病的风险更低，全因死亡风险更低，大脑的认知功能更好。所以睡眠不能讲究好哈，像讲究长，像之前也分享过，很多这个科学研究表明，以 1.5 为一个周期，然后呢睡 1.5 个倍速 1.5 的倍数的一个时长，就1.5 乘以4就6小时，6小时我觉得太短了哈，那就 1.5 乘以5，每天睡7个半小时，我觉得也是我自己这么多年以来实践表明会比较舒服的一个状态啊。然后如果说不知道自己睡眠时长，因为像我就是有点入睡困难，我每天可能11点10点多我就上床了，但我真正睡着的时间可能得到12点。如果说你们跟我一样曾经也是有这种睡眠困扰，不知道自己实际的一个睡眠时长到底多少的话，也可以适当的带睡眠手表、运动手表监测一下哈，但我不建议说长期每天监测，定期监测，知道自己近期的这个深度睡眠怎么样啊，入睡时间怎么样啊，睡眠时长怎么样啊，对自己的睡眠状况有一个大体的摸底了解就可以了。最后呢，也分享一些助眠小技巧哈，这个就是失眠的夜晚格外需要。首先第一，就是每天晚上固定的作息。规律就是生物钟最好的助眠药哈，每天同一时间上床起床，周末偏差也不要超过1小时。第二，就是有条件的话，这个我觉得很难哈，睡前1小时远离手机。第三，不要强迫入睡，如果说你躺下超过20分钟，哎呀还是睡不着，就不要焦虑哈，起身到客厅安静的坐一会儿，有困意再回到床上。第四，晚上不要给肠胃添加负担。第五，打造一个舒适的睡眠环境。第六，午睡不宜太长哈，午睡20分钟左右就够，白天不要睡太久。第七，就是用4-7-8呼吸法入睡，这个也是很多朋友可能失眠的时候会使用的办法。吸气4秒，屏息7秒，再呼气8秒，吸气屏息呼气的结合，快速平复情绪，帮助身体进入睡眠模式。最后就是长期失眠就一定要及时就医了，很多人可能会依赖一些褪黑素这种物质哈，但是褪黑素它也不是万能药，不要自己随意的去服用。如果说已经出现长期失眠的症状，寻求专业的医疗帮助才是最安全有效的解决方法。
最后呢，就是长期的一个失眠患者给大家分享的实用技巧，不要把睡觉看成一件太重要的事情，睡觉重要我们都很。

0: 知道，但你一旦把它认为它是一件你一定要达成优质睡眠要完成的一件事情的话，你的心理压力就会很大，心理压力一大就容易睡不好哈。还有就是昨天失眠不代表今天失眠，今天失眠不代表明天失眠，每一个睡眠都是新的开始，不要提前因为自己会失眠而焦虑哈，放松一些。你们每天都睡几个小时，有没有一些助眠的小技巧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柔美来进行实时的互动分享。那下面呢，一个小板头之后进入到今天的资讯发动机。
1: 闹钟的声音，刷牙的声音，地铁要到站的声音，这三种声音大概串联起了很多人像昨日重现一样的早间。什么时候开始每个早上开始变得一样的呢？大概就是从那年我在出门前说了一句我出门啦，回头发现我已经是一个人生活的开始。元气早班车，让早间从新闻开始不一样。

0: 讯发动机。
1: 当好东道主，喜迎 A 派克。记者从深圳海关了解到，今年的前八个月，深圳对 APEC 其他经济体出口新三样产品达346亿元，同比增长7.8%。以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为代表的新三样产品，覆盖能源生产、储能、终端消费三大环节，既是深圳对 APEC 出口的重要增长极，也为亚太区域能源绿色转型注入新动能。订单持续增长，出口节奏也在加快。为此，深圳海关大力推广出口锂电包装智慧监管业务场景，将监管的关口前移至企业的生产流程，通过实施资料的提前预审、生产数据实时采集、智能化监管手段，实现海关与企业数据的互联互通。锂电货物的包装使用鉴定的出证时长大幅缩短至一个工作日以内。以锂电池为代表的储能产品的出口势头强劲的同时，新能源汽车同样加速驶向海外。比亚迪官务经理刘峰表示，比亚迪的多款车型在海外市场备受青睐，八月单月海外的销量就超过了18万辆，同比增长134.6%。前八个月海外累计销量达115.8万辆，同比增长83.6%。继续关注，近日国家法官学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案例研究院联合编撰的《中国法院2026年度案例》正式出版。深圳法院共有36篇案例成功入选，数量位列广东省第一。本次入选案例的品类丰富，覆盖民事、商事、知识产权、刑事、执行等多个领域，紧扣数字经济、金融交易、新就业形态、民生保障等社会热点，充分彰显深圳法院在前沿法律问题上的裁判智慧。其中，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入选22篇，福田区法院入选10篇，在基层法院当中位列第一。继续关注，近日哈尔滨工业大学、香港理工大学、深圳国际设计学院揭牌仪式在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校区举办。香港理工大学与哈尔滨工业大学于9月24号正式成立哈尔滨工业大学、香港理工大学、深圳国际设计学院，并同步启动未来设计联合研究中心，标志着两校在教育、科研及创新领域的合作迈向新里程。学院获教育部的批准成立，结合香港理工大学在设计教育与研究方面的国际领先优势，以及哈工大在工程科技领域的卓越实力，致力于培养学生成为具跨学科视野、创新思维以及科技素质的未来人才。学院呢将于2027-2028学年在哈工大深圳校区开办硕士的研究生课程，那么也是涵盖了设计、智能科学与技术以及城乡规划三个范畴，课程为期3年，首年的计划招收是150名全日制的硕士研究生，课程由两校联合统筹及授课，完成课程并符合毕业要求的学生将由两校分别颁发学位证书。近日，香港运输署透露，为配合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投入服务，将实施相应的交通及公共运输安排，为市民和旅客提供便利和畅顺的出行体验。据介绍，皇岗口岸将提供7条专营巴士路线，包括1条通宵路线，6条专线小巴路线，包括3条通宵路线，以及5条24小时运作的短途跨境巴士路线，直达港九新界各区。那么其中呢，专营巴士的路线途经9个港铁站以及4个巴士转车站，方便旅客转乘铁路或者巴士前往各区。再来关注，今年的国庆假期，探亲出游、跨城通勤、大湾区往来客流叠加，深圳海陆空铁客流高位运行，全市累计到发旅客827.97万人次，日均同比增长9.13%，出入境人员626.7万人次，日均90万人次，同比增长8%。机场口岸出入境人员与外籍客流均创历史同期新高，深圳北站多次刷新单日客流记录，大湾区跨城通勤的热度不减。 据统计，在国庆假期的七天，全市海陆空铁累计到发旅客827.97万人次，假期日均同比增长9.13%，其中到达旅客408.42万人次，同比增长12.41%，发送旅客419.55万人次，同比增长6.08%。值得一提的是，铁路客流增长最为亮眼，累计到发旅客654.48万人次，同比增长13.58%，到达333.37万人次，同比增长18.1%，发送321.11万人次，同比增长9.22%。公路客运到发旅客28.45万人次，同比增长22.51%。再来关注深工杯2026年深圳职工电子竞技大赛已经正式启动报名，大赛设置了王者荣耀团体赛和个人赛，预选赛在11月线上举行，总决赛12月在深圳市南山区举行。那么在奖励方面呢，团体赛的冠军将获得5000元的奖金以及奖杯、奖牌、团体证书，亚军、季军也会有相应的奖励。下面的时间呢，进入到今天的保安早新闻。
0: 日前，2026年中华龙狮大赛陕西3元站落下帷幕。经过2天的激烈角逐，来自深圳宝安的西乡豪业黄连胜醒狮武术团荣获南狮高庄自选套路金奖。
2: 我们是来自深圳市西乡街道豪业黄连胜醒狮团，今天非常开心能在2026年中华龙狮大赛陕西3元站拿到第一名，这份荣誉属于我们整个团队的教练，还有一直支持我们的朋友。赛前大家都刻苦训练，大家顶住压力，默契配合，我们会继续努力把龙狮传统文化传承下去。
0: 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豪业黄连胜醒狮武术团成立于1986年，是国家级非遗黄连胜醒狮舞的重要传承队伍。该队伍通过学习展示，发扬龙狮技艺，推动这项独具特色的传统文化融入现代城市生活。在新安街道车水马龙的街头，一抹荧光绿6年如一日坚守在交通劝导岗位上，他叫李伟坚，同事们都叫他坚强哥。从最初的不被理解，到如今路口越来越有序，他用平凡坚守筑牢辖区道路交通安全防线，助力城市文明出行新风尚。起在新安街道的繁忙路口，李伟坚的绿色身影格外醒目，哨声、车流声是他每天最熟悉的背景音，一站就是6年。
3: 又给我起名了一个那个坚强哥啊，做事都很坚强，很认真，很负责。
0: 日复一日站岗、吹哨、挥旗，重复的工作难免枯燥。早晚高峰，风吹日晒，遇上不理解的路人，反复劝说却不被理会。他也曾有过不想继续干下去的念头，但李伟坚坚持下来了。他说，一个人在适应自己的岗位之后，会有一份稳定和归属感，哪怕厌烦也会自己找方式方法调剂心情。
3: 我觉得一个人在适应自己的岗位之后，有一份稳定和归属感，哪怕是厌烦，我们可能都会自己找一些方式方法去调剂一下自己的心情。
0: 劝导工作没有惊天动地的大事，但李伟坚相信，多提醒一句，多挥一次旗，也许就能避免一次。

0: 危险，路口越来越有序，大家平安上下班，就是这份工作最大的意义。
1: 可能当我不在做这份工作的时候，这个街道、这个城市已经变得更文明、更美好。
0: 近日，意大利那不勒斯代表团到访宝安，实地考察低空经济产业，并与宝安企业围绕双向投资、跨境合规、企业出海等议题展开深度对接。代表团一行首先来到深圳宝安低空经济产业公共服务中心，在产业展厅，代表团成员详细了解宝安低空空域规划、无人机制造产业准入等相关情况。
2: 并现场体验一航无人驾驶载人航空器。
1: 高科技的产品，我们都知道中国的是最好，特别是深圳和宝安。我是认为我们那不勒斯深圳府的可以帮助进入欧洲市场的。
0: 随后，意大利那不勒斯对话深圳之行企业出海交流座谈会在宝安区企业出海服务中心举行。 那不勒斯是地中海重要门户城市，在法律服务、跨境贸易领域优势突出。宝安地处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制造业根基扎实，双方围绕企业出海、投资环境、跨境法律合规等展开深度研讨，
3: 解决企业职工通勤难、扎实推进工人友好街区建设。 今年9月，石岩街道浪新社区开通上屋地铁站到深圳拓邦股份有限公司专属 V8式专线，有效解决了企业员工地铁出站后的通勤难题。清晨早高峰时段，在石岩上屋地铁站一出口，深圳拓邦股份有限公司的员工有序候车，搭乘专属 V8式 到4公里外的园区。
4: 浪新社区在日常企业走访中了解到，拓邦公司有不少员工不住在本地，铁站到站后没有直达厂区的公交。 恶劣天气出行很不方便，针对这个出行难题，社区党委依托民生V实施项目开通便民
5: V8。自9月投运以来，线路客流稳步上涨，运行平稳。这条专属线路让企业员工改变了以往扎堆等车、临时拼车的通勤窘境。
6: 会通过拼车的一些形式来到公司，下雨天呀，也不是特别的顺畅，要配了2台这个 V8来辅助员工每天准时准点，员的秩序啊，包括我们的通勤效率。
7: 也是有一个很大的提升。
3: 近日，燕罗街道创新启用远程喊话喇叭，以先提醒再劝导，后执法的柔性高效方式，对乱摆卖行为及时喊话，耐心引导，既减少现场冲突，又提升处置效率，推动街区秩序持续改善。
7: 摊主朋友，我们是燕罗街道执法队，请停止违法占道经营行为，立即离开。
0: 这是近期燕罗街道升级的智慧城市治理手段。 他们在辖区重点路段、工业区周边布设远程喊话喇叭，工作人员可通过实时监控画面对辖区重点区域开展全天候动态巡查。一旦发现乱摆卖、占道经营等违规行为，即可通过远程喇叭进行语音劝导。这样柔性执法既减少了执法者与摊主之间的矛盾摩擦，也让城市管理既有力度、更有温情。
8: 在守护街区整洁有序的同时，也留住民生烟火气与城市温度。此次我们在辖区试点设置了远程喊话喇叭，指挥中心监控巡查发现的乱摆卖情况，可通过喇叭进行远程劝导。结合此前的市容鹰眼系统，无人机巡检覆盖背街小巷，也可同步开展高空喊话劝导。 天上地下人员多方联动，极大提升市容整治。FM 104.3
9: 提醒您，半点对时。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FM 一零四三，穿行最美四季。
1: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2: 沉默是金啊，
3: 别人的事少管，
4: 说多错多，
1: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2: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3: 好，
2: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1: 不用谢，
2: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5: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6: 警察叔叔，我知道。
5: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7: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1: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7: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1: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8: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9: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
8: 哦，谢谢。
9: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8: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1: 有时
5: 多说一句
1: 是善意，是教养，
5: 是勇气，是信念，
1: 是敏锐的觉察，
5: 是有声的温暖。
1: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10: 马路戏剧学院开演啦！
11: 你会不会开车啊？红绿灯刚来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12: 小闹，你看那车，车牌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蒙了一层泥，数字都快看不清了。
13: 还真是，那前车牌左边的那两个数字都糊成一团了，后车牌好像也沾了不少灰，这车主也太懒了吧，就不知道擦一擦吗？
12: 说不定不是懒呢，我之前刷视频看到，有些人故意把车牌弄脏，想在路上超速或者闯红灯的时候逃避监控抓拍，觉得这样交警就认不出车牌了。
13: 还有这种操作？这也太糊涂了吧。那你就算是把车牌弄脏，监控不是还能拍到车身，拍到司机吗？难道真能躲过去？
12: 躲肯定躲不过去的，反而会惹大麻烦。你想啊，你故意污损车牌可是交通违法行为，真要是被交警查到，不仅要罚款，还要扣分呢。
13: 可不是嘛，而且万一这车子在路上出了事故，那车牌看不清，别人想帮忙联系家人都难，要是司机还想跑，找起来更费劲，简直真是害人害己。
12: 就算不是故意的，比如下雨溅了泥，走了烂路沾了灰，这车主也得及时清理啊。我爸呀，上次开车去乡下，这车牌沾了不少泥点儿，他回来第一件事情就是拿抹布擦干净，说车牌不清，上路不宁，万一被拦下，这解释都麻烦。
13: 对哦，哎，不管是故意还是无意，那车牌模糊不清都不能上路。你说刚才那车主，本来可能就一点小麻烦，擦个车牌几分钟的事儿，非要拖着酿成大问题。
12: 可不是嘛，而且现在路上监控那么多，想靠污损车牌耍小聪明，根本就是自欺欺人。遵守交通规则，把车牌保持干净清晰，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别人负责。
13: 嗯，以后我要是开车了，我肯定天天检查车牌，有一点点脏我就赶紧擦干净。这种小聪明可真不能耍，不然最后就是坑到的还是自己。车牌是车辆的身份凭证，保持清晰不仅是交通规则的要求，更是对道路安全的责任。无论是故意污损、逃避监管，还是疏忽大意、放任模糊，都是拿安全当赌注的糊涂事儿。遵守交规、清晰亮牌，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每一位交通参与者的守护。
14: 你好呀，清晨的第一声问候送给奔波在路上的你。
11: 这里是元气早班车，无论你是堵在街头还是赶向站台，我们都在店铺这头陪伴你，
14: 把好心情揣进口袋，开启
15: 元气满满的旅程吧。

0: 北京时间8:36，欢迎大家继续锁定1043元气早班车，我是小西。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天深圳整体是晴天见多云，空气干燥，气温是24到32度，东风2到3级，相对湿度在45%到80%。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预计呢，今天一直到14号，深圳天气以晴天为主，空气干燥，那么在中午前后呢会稍热一些。展望15到16号是以多云为主，所以近期呢还是比较晴热的哈，就还比较适合晾晒工作。也提醒大家，目前的全市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生效中，建议做好森林和城市防火的相关工作了。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关注到今天的资讯发动机。各位车友在出行路上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柔媒来进行实时的路况分享。
1: 资讯发动机，
0: 资讯发动机继续关注。记者日前从深圳边检总站、深圳机场边检站了解到，今年的国庆假期，深圳机场口岸的出入境人员13.5万人次，同比增长10.4%，创历史同期新高。数据显示，在往返埃及、墨西哥、德国等国家的中长航线当中，平均每架次航班旅客近250人次，部分航线的旅客量最高涨幅达31%。深航在深圳至英国伦敦的航线上还使用了 A350 宽体机直飞，往返中英两国出入境人员同比增长73.4%。此外，为应对国庆假期的出行客流，深圳机场还前期加密了至吉隆坡、万象、曼谷等多条东南亚航线，新开至文莱的斯里巴加湾航线，满足旅客的多元需求。近期，深圳前海面向港澳居民及境外旅客推出文旅消费券，释放文旅红利，在酒店住宿、景区游玩，还有演艺演出、旅游线路等四大板块推出大幅度的优惠，助力前海打造国际化文旅消费场景，加快建设世界级旅游目的地。据了解，本次前海文旅消费券总发放金额约500万元，从近日起持续发放，除了刚刚过去的中秋国庆假期，还适配元旦、农历新年等多个节假日。港澳居民及境外人士需要注册登录客路平台即可领取消费券，入境前海之后呢，可以在酒店入住、景区打卡等多元的文旅消费场景使用，最高可享受半价的折扣优惠，单人累计可享受高额优惠额度。初步统计显示，9月23号至28号活动期间，累计发放消费券近4万张，直接服务游客超4000人次，撬动前海全域文旅产品销量近700万元。全域产品销量较去年同期大幅增长超过了2.6倍。前海入境消费热度9月同比全面跃升，其中货业游客占比显著增长，从去年的39%升至68%，谷歌搜索前海指数同比上升近20%。再来关注人才房方面的消息。宝安区住房和建设局近日发布面向人才配售住房的通告，正式启动了雍湾府项目的住房配售工作。本批次共配售住房155套，其中建筑面积约67平方米的两房常规户型104套，建筑面积约88至89平方米的三房常规户型44套，建筑面积约89平方米的三房无障碍户型7套。线上认购时间截至2026年10月18号18点。根据通告，认购申请家庭的资格分为了4个队类。那么第一个队列就是面向本科及以上学历、技师、高层次人才等，要求申请人、共同申请人均为本市户籍，社保累计满3年，单身年满35周岁。第二、第三队列逐步放宽学历与人才认定的标准，申请人需要本市的户籍且社保满3年，配偶及未成年人的子女不受到户籍限制，单身年满30周岁。第四队列就是三人家庭认购三房户型，申请家庭呢还需要符合在本市没有购买过政策性住房、没有享受过高层次人才购房补贴、没有拥有过任何形式的自有住房，且认购截止日期5年内没有转让过或者离婚分割过自有住房等条件。 认购申请家庭呢，可以登录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网站，在住房保障服务的栏目当中在线提交申请材料，并签署诚信申报声明。再来关注，第四届活力新安文旅生活节将于今天到明天，也就是10号到11号，在啤酒小镇L1东塘广场举办。本届的文旅生活节一共设置了6大购主题板块，在购传承板块，市民呢可以参与新安八景的打卡集章，兑换精美礼品，近距离感受本土非遗项目，还可以走进手作工坊，感受传统手作匠心魅力。购国际板块呢，就是配备了多语种的便民导览服务，以友好开放的姿态迎接海外游客前来游玩。潮流爱好者呢，可以聚焦购潮流板块，现场会带来多场潮流音乐演出与户外运动项目，夜间音乐会点燃周末狂欢氛围。购美味板块打造热闹美食市集，汇集各色特色风味，一站式满足市民的味蕾。购沉浸板块推出了打卡留影、云照片等轻量化的数字文旅体验，好玩又出片，方便市民纪律游玩的瞬间。那么现场呢，还设置了购暖心板块，配合志愿服务岗与应急医疗保障，保障市民安心舒心游玩。
1: 清晨的密度不会像正午那么的高，它会留出一些缝隙，给一些在清晨经过的风，给一些需要追赶阳光的人。那些不被允许的脆弱，就在这样的缝隙里得到了浮上来喘口气的机会。元气早班车，当我认真听这个世界的时候，它一直是清晨。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1043元气早班车，我是小西。不知道最近大家有没有发现，不少街头的拉面馆已经悄悄地更换门头了，从兰州拉面改为了青海拉面哈。那么其实青海拉面呢，也是开进了全国的330多座城市，门店有3.2万家，20.3万的从业人员，他们的年创收超过了240亿元，还发布了全球，还布局全球40个国家和地区。就很多朋友在国外旅游哈，也会看到兰州拉面。如今呢，这碗融入百姓日常的拉面却悄悄地换了招牌。一碗拉面为什么要换名字呢？那么根据之前的报道哈，这背后呢是一场持续40多年的品牌错位。原来呢，布局全国的兰州拉面的门店经营者大多是来自青海。那么当年会挂上兰州拉面这两个字呢，是为了依托大众对于兰州牛肉面的认知，便于开拓市场。所以呢，其实是青海人做的兰州拉面哈。那么青海省拉面产业协会会长也表示呢，大家都觉得是一夜之间换了牌子，其实不是，它就是市场长出来的，不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3.2万家的青海拉面店当中啊，85%还是传统模式的夫妻店。随着消费者就餐需求的转变，传统拉面店的老路子也是越走越难。因此呢，有提到哈，就是2023年呢，青海人民政府办公厅有发布关于促进青海拉面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2024年呢，三店合一项目也是正式启动，商家可以自愿报名，不收取任何的费用，商家只要参与项目，就可以挂上青海拉面这个区域的公共品牌标识，能获得25%的返利啊。那截至目前呢，全国已经有1000家的拉面店在持续改造当中。好，再来关注哈，最近呢，不知道大家看这个 AI 短剧，有的时候会冒出一些让你觉得很日常，但是呢又有点不符合逻辑的一些内容哈。比如说最近呢，一批高度模板化的 AI 短剧带火了不烧心这个词儿。首先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烧心啊，比如说我是客家人嘛，我们也会用客家话说烧心这个词儿，就比如说吃那个粽子吃多了，我说哎呀吃多了不好会烧心。然后呢吃什么食物对吧，吃了以后会有烧心的感觉。小时候不理解，小时候真的觉得哇烧心真的是不是心在烧哈，就非常肤浅的理解这个词儿。但是长大之后慢慢就理解那种感受，其实就是有一种胃里反流，然后呢让你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哈。那么这个刚刚所说的 AI 短剧里面的不烧心是这样子的，剧情通常是主角坚持用好食材做包子、做盒饭、做猪脚饭，虽然说价格贵一点，但顾客吃着放心。竞争对手呢靠低价和劣质的食材抢生意，最后顾客又回到了主角的店里，评价一句哎呀贵是贵了点，但吃了不烧心啊。随着短剧的传播，不烧心逐渐成了品质好、靠谱、不糊弄人的代名词，甚至被网友在食品以外的商品和服务上。但是哈，从医学角度来说，吃了不烧心并不代表食材质量好，吃了烧心也不意味着食材的质量差，因为烧心不烧心与食材是否新鲜、品质是否优良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我们先说一下，刚刚我就想形容这种烧心的感觉，但奈何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哈。首先呢，短剧当中经常提到的烧心就是指胸骨后出现一种烧灼感，也就是我们胸口的正中，在胸骨的后方。

了钱，每年生日毕业许的愿，能有几个可以灵验。人总会变，抱歉。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0: 节能部门与市民百姓共话柴米油盐，每一次对话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每一份解答都是对民生幸福的承诺。 FM104.3 民生访谈，关注细微民生变化，听听市民诉求心声，保安人自己的解忧杂货铺。
1: FM104.3 民生访谈，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大家好，我是韩笑。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今天聊到的这个话题，家庭暴力。其实说起家暴这个词，这几年被提到的很多，但是还是很多人会觉得它就是家务事儿，说忍一忍就过去了吧。但是我跟大家说到的，我们经常会看到，比如说相关的一些数据，这几年的一些数据，你会发现这个家暴其实离我们并不远。就在上个月的时候，湖北恩施的女子远嫁被家暴13年的这个案子，一审宣判了，施暴者因为虐待罪获刑了6个月，引发了全网的热议。那么这个家暴到底怎么样去认定，受害者该怎么样去维权，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怎么样去申请。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利用这期节目跟大家一起好好来聊一聊。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广东宝城福田律师事务所的王硕律师，也是我们的一位老朋友了。我们会结合真实的案例，全方位的去拆解家暴的法律问题。欢迎王律师。
2: 笑笑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今天为大家分享这个话题。家暴这个话题呢，其实是很沉重的。但其实越沉重就越需要普法，有很多受害者因为不懂法，怕丢人，选择默默忍受，结果暴力愈演愈烈，最后呢就付出了健康甚至有一些是生命的代价。今天我想告诉大家，家暴从来不是家务事，它是违法行为，甚至是一个很严重的刑事犯罪行为。也希望通过这期节目让正在遭受家暴的人知道怎么样去维权。
1: 那王律师，很多人对家暴的理解其实还会停留在动手打人，就觉得只有打的这个头破血流它才算是家暴的问题。那法律上到底怎么样去定义家庭暴力的呢？就是比如说除了身体暴力还有哪些其他形式吗？
2: 对，这是第一个必须要澄清的一个误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的第2条，家庭暴力呢是指家庭成员之间以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经常性的谩骂、恐吓等方式实施的身体精神的侵害行为。简单的说呢，就是家暴不只是动手，还包括动口、精神控制还有经济控制。刚才我们说的第一种就是身体的暴力，这是比较直接。

0: 关的，就是刚刚说打到头破血流。
1: 嗯，
0: 它包括殴打呀、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比方说扇耳光啊，
1: 嗯，
0: 还有一些推搡的行为。另外呢，还有一些很严重的打断骨头，甚至伤害了内脏的，
1: 嗯，
0: 都属于身体暴力。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成都贺某两年内呢，对他妻子实施了16次的家暴，包括辱骂、殴打、用开水烫、用刀具威胁，最后造成他妻子多处骨折，而且内脏损伤。法院最终是判决了，
2: 会发现非常的恶劣。那么我们刚才也有提到精神暴力，那这个精神暴力怎么样去界定呢？
0: 精神暴力其实是很隐蔽，但是其实伤害很深的一种暴力方式。
2: 嗯，
0: 经常性的一些谩骂呀、恐吓、侮辱人格、贬损尊严、精神控制，它都算。这种暴力呢，看不见伤口，但对人的心理的摧残是很严重的。
2: 嗯，
0: 有的甚至会导致严重的抑郁，甚至自杀。
2: 嗯，
0: 北京的西城区法院2025年，就是去年，他判过一个案件。一个男子长期辱骂他八旬的母亲，说你怎么还不死，白养你了这种话，而且经常摔东西，导致老人呢就吓得天天失眠，而且血压升高。最后法院发出了人身安全保护令，禁止儿子辱骂老人。这个案例就非常有代表性，就是家暴不一定是要见血的，精神摧残也是一个违法的行为。
2: 嗯，
0: 还有一个最高法发布的一个典型的案例，某男子和女友同居期间，长期对她进行精神的虐待，当众羞辱，逼她下跪，控制她的社交和经济，还经常说你怎么不去死这种话。
2: 嗯嗯，
0: 最后就导致他女友呢服药自杀。法院最终以对该男子呢以虐待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2个月。
2: 嗯，
0: 这个案例呢就打破了两个误区。第一，就是在同居关系中的暴力其实也算家暴的
2: 一
0: 种，
2: 就不一定非得是说结婚才算组成了家庭叫家暴。
0: 对，他如果是同居关系这样子也是一种家暴的行为。
2: 嗯，
0: 第二个就是纯精神性的暴力也是构成了一个犯罪。
2: 其实这个我觉得跟以往大家印象当中还是挺不一样的，原来可能更多的说什么像类似于什么我白养你啦这种话，大家会认为是情绪的发泄。
0: 对，但是如果长期性的并且导致了受害人有一定的这种精神性的损害，
2: 嗯，
0: 甚至刚刚我们说的直接就导致他自杀了，
2: 嗯
0: 那肯定是一个犯罪行为。
2: 对，所以现在你说这个人可能性格有缺陷或者怎么样，这些都不是说辞，就是你一旦我们说酿成了刚才提到的那些后果的话，它都算是家暴。
0: 但其实现在来说维权还是很艰难的，对于受害者来说。
2: 嗯嗯，
0: 只是说我们国家在这个反家暴法实施的这10年来已经越来越，
2: 它在不断完善。
0: 对，
2: 不断完善。
0: 对，已经更加保护受害者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2: 嗯嗯。那么除了我们刚刚提到这些之外，还有其他的情形吗？
0: 还有就是一种是性暴力。
2: 嗯，
0: 婚姻内的一些强迫性的性行为、性侮辱、性虐待，它也属于家暴。
2: 嗯，
0: 虽然婚内的强奸认定现在其实刑法上是很有难度的，很难去认定。
2: 嗯，
0: 但性暴力会作为家暴的一种形式，是可以作为申请保护令起诉离婚的一个依据的。除此之外，还有刚刚说经济控制其实也是属于家暴的一种，就是控制了家庭财产，不让配偶去工作，也不给生活费，限制他花钱，目的呢就是让这个受害者他失去一个经济的独立能力。
2: 嗯，
0: 他就等于其实丧失了一个人格的独立。
2: 嗯，
0: 想逃也逃不掉。
2: 嗯，
0: 比如有一个案子，就是他这个丈夫是掌握了全部的收入，妻子甚至生病了他都不给钱去治病，然后呢也不让妻子出去工作。最后法院认定其实这个属于家暴，在这个女士去提起离婚的时候，对女方是有一个倾斜性的保护的。
2: 那其实我们这样捋下来之后，你会发现家暴的范围比我们想象当中可能真的要宽得多得多。
0: 对，
2: 那大家对于家暴其实还会有哪些常见的误区呢？能跟我们说一说？
0: 大概有这样三个比较常见的误区。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很多人就认为说家暴是家务事，外人管不着。但是呢，其实反家庭暴力是国家、社会和每个家庭的共同责任。其实现在自媒体它很普及，现在自媒体上面关于反家庭暴力的这些视频也是越来越多了。还有就是警察呀、法院呐、妇联呐、居委会这些国家机关都是有法定的职责去介入的。如果是邻居朋友发现了也是可以报案的。所以家暴其实不是私事，因为它是一个违法行为，我们是可以发现有邻居有这种，因为现在

0: 们其实很多小区隔音并不是很好。
1: 嗯，
0: 如果听到持续性的这种殴打女方啊，其实包括配偶吧，有一些其实现在男方也会被殴打，
1: 对对对对，
0: 殴打配偶，还有殴打小孩、虐待老人的这些，其实邻居包括物业、是有这种责任去报警的。
1: 嗯嗯
0: 嗯。还有第二个误区，就是说很多人认为只有夫妻之间才算家暴。
1: 嗯
0: 嗯，其实家庭成员包括配偶啊、父母、子女、兄弟姐妹，还有祖父母、孙子女这些的暴力行为都可以被认定为家暴，而且刚刚我们讲到那个案例，对，同居关系之间的这种暴力也是可以参照反家庭暴力法去执行的。
1: 嗯，
0: 刚刚讲的那一个没结婚就住在一起的情侣，其实如果在他施暴的时候，他们其实最早的时候申请这种保护令，也不会导致说后期这种行为。第三个误区就是很多人为了就是有了小孩之后觉得为了孩子要忍一忍，其实是很错误的。目睹家暴对于孩子的这种心理创伤甚至比直接接受暴力还要严重。而且长期生活在这种暴力环境里呢，孩子就很容易自卑、焦虑或者是一些攻击性很强，他去模仿。成年后呢，就很容易陷入这种暴力的关系。而且其实如果是有家暴的，法院在判决抚养权的时候呢是会考量的，有家暴行为的一方呢一般是会大概率是拿不到孩子的抚养权的，所以真的受害者要拿起法律的武器去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 嗯，而且我们原来提到家暴这件事儿，真的这个只有零次和第一次，就是
0: 对，
1: 他不会说改就能改，不要去
0: 改不了的，
1: 希望于说啊我们这一次大家说明白了说好了的，而且他跟我表达说他一定会改，下次不会了，就一定不会了，
0: 有一些是人格的问题，
1: 对，这希望很渺茫。我们刚刚弄清楚了什么是家暴哈，大家最关心的就是比如施暴者他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呢，是比如说批评教育还真的会坐牢。
0: 其实家暴的一个法律责任它是分层级的，根据严重程度呢，有的是可能从民事赔偿然后到行政处罚，最严重的是到一个刑事的责任，刚刚我们讲的判处有期徒刑。先说这种民事责任，这是比较常见的。首先第一个，他家暴是法定的一个离婚理由，甚至说出轨都没有说一定是判决离婚，但是家暴肯定是一个法定的离婚理由的。就只要证据是充分的，哪怕对方不同意，法院大概率也会一次性的判离。而且虽然之前也是有很多的判决他没有判第一次判离婚，但是刚刚我们讲过了，他的这个法律的实行是越来越完善的。第二就是这个无过错方，就是受害方，他是可以要求离婚损害赔偿的，包括这种医疗费、误工费的这些物质的赔偿，还有一些精神损害的赔偿。第三项就是他在因为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上面，对于无过错方也会有一定的一个保护。就是家暴方在刚
1: 刚
0: 讲过的
1: 抚养权，
0: 对，他在争夺抚养权中也是劣势的。
1: 那行政责任呢？
0: 这个是针对一个家暴情节较轻不构成犯罪的一个情形。有一种就是他会出具一个家庭暴力告诫书，这个告诫书呢是公安机关给施暴者的一个书面的警告。在后续的离婚啊、申请保护令都可以直接作为证据使用。而且当地的居委会、社区工作站、派出所也会定期的查访监督。还有另一种就是一种治安管理处罚，它情节会比说就是刚刚说那种情况要更重一点。但是还没有构成刑事犯罪。可以最高处以拘留15天、罚款1000元的这样的一个行政处罚。最严重的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刑事责任，一般有三个罪名可能会跟家暴有关。一个就是虐待罪。它是指专门针对家庭成员间的这种长期的暴力，如果是情节比较恶劣的会判2年以下，致人重伤死亡的会判2到7年。这种持续时间比较长啊、次数多、手段残忍，对老人或者孩子，还有一些配偶可能是残疾人进行施暴，都算是情节恶劣。我们回到刚刚讲的那个恩施的那个案件。商女士她被家暴13年，最后呢是以虐待罪刑事自诉。法院虽然只判了这个施暴者6个月有期徒刑。就是可能很多人觉得13年，对，觉得太轻了。但是呢，其实虐待罪的基础量刑就是2年以下，他6个月首先在法定范围内。而且其实我看过那个好几个这个商女士的，就是刚刚说了这种有锁的房间，她把它锁住了。可以用手机或发信息求救，或者就是向邻居尽可能的去求救。要保证人身安全。

0: 第二步呢，就是及时的去求助。很多人被打完了，对方一道歉，可能就算了。不要这样，我们要尽量就是除了报警啊，还有什么像全国的这种妇联妇女的这种维权的热线12338，可以去提供这种这个热线是可以提供法律咨询、心理疏导，还有就是救助服务的。还有就是我们当地的妇联也是可以申请庇护、调解和法律援助的。包括居委会啊、村委会也是可以，刚刚讲过，他也是会进行调解，并且出具一定的证明文件。如果经济困难，还可以去法律援助中心去申请免费的律师。第三步就是刚刚也讲过了，必须要及时完整的保证这个固定的这个证据。就前面讲的这种报警这种证据的类型啊，报警啊、就医、拍照、录音、录像，还有就是证人、聊天记录，这些证据都是越多越全面越好。还有第四步是可以去申请人身安全的保护令，比如这种暴力持续，而且对方这种一直在威胁骚扰，是可以向法院申请保护令的。还有就是第五步是要可以追究对方的法律责任，刚我们讲过了，有这种民事的索赔，包括去起诉。还有就是行政上面可以要求公安机关去治安处罚，或者是出具告诫书。刑事上面，假如他构成犯罪了，我们可以向公安机关报案，或者是提起刑事的自诉。
1: 其实说到这儿，我觉得很多受害者可能还会担心一个问题，就比如说他说我报警了，起诉了，对方报复我怎么办？其实这种担心很现实，不单是对于家暴，其实对于社会当中很多时候大家之所以不愿意去一直去追究跟对方去纠缠，就是觉得我跟烂人纠缠不起，就是到时候他反而变本加厉，你会搭进去更多的这个时间和精力。那
0: 刚刚我们讲的那个案例，就是这几天很火的那个恩师的那个案例，其实很多人留言也是担心说他只有六个月，他只判了六个月，
1: 六个月出来了以后，
0: 对，但是其实因为如果持续性的这样去做，很可能之前也有惨案，被打的重伤甚至死亡，前几年也是有一个案例是导致他终身都要挂尿袋。其实我们还是要尽量的去维权，不要去想说如果我报了警之后，我去维了权之后，万一更对方更可能变本加厉。因为如果你不报警，对方可能也会变本加厉。所以我们还是要去这种，比方说我们可以申请这种人身安全保护令。就刚刚反复去提到的禁止对方去接触骚扰跟踪你，这种他违法的话，他违反了这个保护令的话，国家机关就会处罚他。第二就是我们可以去向这种救助管理机构妇联去寻求庇护，这个地址会给我们保密的。第三就是所有的这种法院啊、公安机关也会对受害人的住址进行保密。还有就是如果施暴者他又有报复的行为，其实属于一个从重处罚的情节的，他只会越判越重。就是我们越害怕越忍，对方可能就会越嚣张。如果说就是施暴者，就是很多施暴者其实都是欺软怕硬的。假如我们这种受害者拿起法律武器，让施暴者知道我们不好欺负，反而可能会收敛一些。我再讲一个案例，就是说有一个曹女士，这个也是一个公开的案例。她长期遭受丈夫家暴，事发当天呢，她丈夫持刀家暴，当众羞辱她。曹女士是开车想逃离，丈夫就抓住车头阻拦，最后导致碰撞后丈夫死亡。一审呢是以故意杀人罪判了这个曹女士11年。其实这个就可以值得我们反思，假如说这个曹女士在第一次家暴的时候就报警申请保护令，起诉离婚，而不是以这种隐忍的这种方式，最后导致这样的结局，可能就会不一样的一个结果。就还是我们如果遭遇家暴了，就是要及时通过法律途径去解决。不能走极端。
1: 那其实我们前面主要聊到的还是夫妻之间的这种家暴，但是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刚才也有提到，很多特殊群体也会遭受到家暴，比如说孩子、老人、残疾人，甚至我们说同居的情侣，那法律对这些群体有没有一些特殊的保护呢？
0: 有，因为就是我们先说未成年人。其实孩子就是家暴中最无辜的一个受害者。无论是 被打，还是说这个目睹家暴，都可能造成一个严重的心理创伤。法律对未成年人是有一个特殊的保护的，就是一个强制报告制。

0: 度。
1: 嗯，
0: 假如学校、幼儿园、医院还有居委会、社工的机构这些单位的工作人员发现孩子遭受或者是可能疑似遭受家暴，有这种家暴的痕迹，
1: 嗯，
0: 要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如果不报案就可能造成严重后果的。
1: 嗯，
0: 这些机构尤其是学校、幼儿园、医院是可能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1: 嗯
0: 嗯，第二个就是可能会撤销监护权，如果这种监护人他实施家庭暴力严重损害了这种孩子的身心健康，
1: 嗯，
0: 法院是可以撤销他的监护资格的。
1: 嗯，
0: 就另行指定监护人。
1: 嗯，
0: 第三个也是刚刚反复讲到的人身安全保护令，这个是孩子的法定代理人就可以申请。就刚刚我们讲的，可能他的母亲或者是父亲一方，就是如果对方有这种抢夺财念藏匿孩子的，
1: 嗯，
0: 另外一方是可以申请保护令的。
1: 嗯嗯，那这个我们刚才提到说强制报告制度，我觉得这一点挺好的，就等于给孩子们支起了一张网，就他身边的人都有这个义务去保护好他，相当于给孩子多了这一双双的眼睛哈。
0: 对，
1: 那老年人呢？
0: 老年人其实也是很容易被忽视的一个群体，
1: 嗯，
0: 很多人就会觉得可能晚辈打长辈不可思议，
1: 嗯，
0: 但现实中其实子女虐待老人，儿媳打骂公婆的这种案例其实也是最存在的，
1: 嗯
0: 嗯，因为老人他往往体弱多病，很多老人甚至经济不独立，就很容易忍气吞声，
1: 嗯，
0: 法律是规定了老人遭受家暴是可以向老龄办、居委会去求助的，
1: 嗯，
0: 也可以报警申请保护令。因为本身子女其实对老人对父母是有这种赡养的义务，
1: 嗯，
0: 他不仅这个赡养义务不仅是要给钱，还包括这种精神的慰藉，
1: 嗯，
0: 长期辱骂冷落老人本身也是属于一个虐待，
1: 嗯嗯，
0: 如果说虐待老人情节恶劣的呢，同样是构成了虐待罪。前面我们提到北京的那个案例，
1: 嗯，
0: 这种儿子辱骂他八旬的母亲的案子，
1: 嗯，
0: 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1: 嗯，
0: 另外还有残疾人，这种残疾人由于他身体或者是智力的障碍，就很难去反抗暴力去寻求帮助。
1: 是，
0: 假如残疾人遭受家暴，残联是有义务提供帮助和介绍服务的，
1: 嗯，
0: 也可以委托残联、居委会、律师去代为申请保护令。
1: 嗯，
0: 这种对残疾人实施家暴的，其实刚才讲过了，属于一个从重处罚的情节。
1: 嗯，
0: 最后我们再说一下这种同居的关系。
1: 嗯，
0: 一开始那个案例也提到了，这种情况是可以参照反家庭暴力法去执行的。
1: 嗯，
0: 反家暴法有明确规定，家庭成员以外共同生活的人之间实施的暴力行为也参照这个法律规定去执行。
1: 嗯，
0: 就是说同居的情侣还有前配偶之间的一些暴力，
1: 嗯，
0: 都可以依据这个法律去申请保护令，追究法律责任。
1: 嗯，
0: 就前面讲到的那个男子去虐待女友，
1: 嗯，
0: 同居女友导致他自杀的，就属于同居关系中的暴力。
1: 嗯嗯，那其实我们聊了这么多这个受害者怎么去维权，我想还有一个角度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如果我们身边有人遭受家暴，那作为朋友、同事或者邻居啊，我们能做什么呢？
0: 哎，对这个问题其实问得很好。
1: 嗯，
0: 反家暴呢从来都不是受害者一个人在战斗，这十年来，
1: 嗯，
0: 我们这种反家暴的这种力度越来越大，其实一个推进也是跟我们每一个人有这种意识有关。
1: 嗯，
0: 假如我们就是这种反家暴是需要全社会的参与，
1: 嗯，
0: 假如每个人都站出来才会让暴力无处遁形。
1: 嗯，
0: 假如我们发现身边有人遭受家暴，首先是要倾听和相信。
1: 嗯，
0: 就有人向我们倾诉，第一时间肯定是要相信他，安慰他。
1: 嗯，
0: 不要说是不是你也有错呀，为了孩子忍一忍吧。
1: 嗯，
0: 这种话呢就会导致受害者他本来鼓起勇气说出来，然后导致他本来是寻求帮助的，
1: 嗯，
0: 你这样说我们这样说反而让他觉得哎那就算了吧，
1: 嗯，
0: 可能造成一个很严重的后果。第二呢，是我们在尽可能的情况下要提供一些实际的帮助，
1: 嗯，
0: 比如说帮他找住处，
1: 嗯，
0: 帮他报警，陪他去医院，帮他联系律师或者是妇联。
1: 嗯，
0: 因为有时候他受害者不是不想维权，他是不知道要怎么维权，现在我们知道要怎么去做了，
1: 嗯，
0: 至少可能能够帮他去迈出第一步。
1: 嗯，
0: 也就改变了他或者可能是小孩的一个命运。
1: 嗯
0: 嗯，第三个呢就是必要的时候也可以代为求助，刚刚我们讲了可能申请这种保护令。
1: 嗯，
0: 因为受害者有可能是被控制住了，
1: 嗯，
0: 不敢报警，我们可以帮他报警或者是向妇联啊、居委会去反映。
1: 嗯，
0: 第四个还有就是说受害者可以去帮受害者去作证。
1: 嗯，
0: 假如我们亲眼看到或者是听到家暴，在后续的一些法律程序中我们是可以作为证人的。
1: 嗯，
0: 这个证人证言

0: 也是一个很关键的证据。
1: 嗯，那有什么是绝对不能做的吗？
0: 嗯，首先就是刚刚也提到了，很多人说为了孩子忍忍吧，这种话就是我们不能盲目的去劝和。
1: 嗯，
0: 确实我们国家就是认为说有这种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桩婚的这种
1: 观念，就原来有这种说法。
0: 对，其实现在也有。
1: 嗯，
0: 但是呢对家暴的劝和其实就是帮凶，只会让受害者更孤立。
1: 嗯，
0: 其次是呢不要指责受害者，比方说你怎么不反抗啊，
1: 嗯，
0: 你当初怎么看上他，这些话尤其可能很多父母会说。
1: 嗯，
0: 这些话其实就是在受害者的伤口上去撒盐。
1: 嗯，
0: 我们要知道家暴的责任它100%都在施暴者，不在受害者的。
1: 嗯，
0: 第三个就是我们尽量的不要去泄露隐私。
1: 嗯，
0: 很多受害者是可能是信任才会去说。
1: 嗯，
0: 我们听到不要到处去传播，保护隐私其实就也是保护他的安全。
1: 嗯，
0: 另外还有就是千万不能以暴制暴，不能说我帮你打回去。
1: 嗯，
0: 以暴制暴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反而可能牵扯更严重的问题，会导致
1: 更乱了。反正
0: 对，会导致犯法。
1: 嗯，
0: 所以我们就是刚刚说到了我们能做的和不能做的，我们现在清楚了之后，其实就是要尽我们的所能去保护这个受害者。
1: 嗯
0: 嗯，
1: 那我们国家现在这个反家暴支持体系是怎么样的呢？有哪些这种求助的渠道？
0: 经过这种刚刚说了，反家庭暴力法已经实施，其实今年已经11年了。
1: 嗯，
0: 经过这个10年来的发展呢，我们国家已经建立起还算是比较完整的一个反家暴支持体系。
1: 嗯，
0: 比如说110的报警台，它有24小时可以去受理家暴的报案。
1: 嗯，
0: 而且现在其实尤其是深圳出警是非常快的。
1: 嗯
0: 嗯，另外刚刚讲过了一个12338的妇女维权热线，它也可以提供咨询和疏导，还有转介的服务。
1: 嗯，
0: 另外还有个12348是法律援助热线，它可以提供免费的法律咨询。
1: 嗯，
0: 符合条件的呢是可以去申请免费的律师的。
1: 嗯，
0: 还有就是各级的妇联，它也提供维权的指导，还有心理的疏导、临时的庇护，这种救助的管理机构呢也可以提供临时的住所。
1: 嗯，
0: 另外我们刚刚讲了法院是可以受理保护令，就是受理保护令申请的，这个作为以后离婚啊诉讼其实都是有用。
1: 嗯，
0: 还有就是社区居委会、村委会也，因为他离我们很近嘛。
1: 嗯，
0: 我们其实找他们是很方便，去寻求帮助他们也可以介入调解并做一定的记录。
1: 嗯，
0: 总之呢就是这10年其实刚刚讲了变化非常大，其实这个变化一个是法律上的变化，还有就是观念的变化，可能也是跟自媒体现在越来越方便。
1: 嗯，
0: 很多人就是看到这些，以前是可能我们不知道，身边没有或者不说我们就完全不知道。
1: 嗯，
0: 但现在很多放到网络上，
1: 嗯，
0: 就是已经很多人都知道这种家暴是零容忍的。
1: 嗯，
0: 已经达成了一种社会的共识。
1: 嗯，
0: 而且这10年来呢，全国各级法院他发出的这种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数量也是逐年的增长。
1: 嗯，
0: 就说明越来越多的人知道用法律去保护自己。
1: 嗯，
0: 当然其实肯定是有需要改进的地方，比方说提到了取证难的问题。
1: 嗯，
0: 还有这种精神暴力他认定标准的问题。
1: 嗯，
0: 还有就是保护令的执行力度的问题。
1: 嗯，
0: 这个都是我们可能国家还有所有的法律工作者日后就是在今后可能更需要去付出精力去处理的事情。
1: 嗯，
0: 但是总体来说呢，我们国家的反家暴的这种法律体系是完善的，在不断完善。
1: 嗯，
0: 导致社会观念呢其实也是在不断进步的。
1: 嗯嗯，
0: 就是刚刚提到了我们要拒绝沉默，向家暴说不，这个是需要我们一起努力，让每个家庭都能充满爱和温暖，而不是在这种暴力和恐惧中。
1: 嗯，那今天也特别感谢王硕律师给我们带来这么全方位的一个解读哈，从家暴的法律定义啊，四种类型，到这个三重法律责任，再到人身安全保护令、收集证据、维权全流程，还有就是特殊群体保护和社会支持体系，内容非常的详实，也结合了很多最新的一些真实案例，方便大家去进行理解。那么也希望今天的节目能让更多的朋友了解到家暴，认识家暴啊，知道比如说一旦遭遇了家暴的话应该怎么办啊，也希望正在遭受这种家暴的朋友们能够勇敢地拿起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和家人。希望大家能够记住，就家暴不是你的错，就你值得被善待，而且沉默也不是解决的办法，反抗和维权才是。 那也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锁定收听。那如果大家还有什么样的疑问的话，可以继续的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来留言，我们节目后通过私信的方式再回复给各位。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下期再见了，拜拜，
0: 听众朋友们再见。
2: 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跳动着生活的脉搏，每一处变化都承载着百姓的期待。FM 104.3民生访谈，解您急难愁盼，离你更近，更懂你心。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 104.3，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可是谁又了解我，有时天真的像个顽童。都怪时光匆匆，让锋芒露出指缝。岁月它由不得你选择的，未必是情有独钟。

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伶仃碧波中，一首歌如一点清帆，波动声望。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烫。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于心。 FM104.3，从声音出发，奔赴热爱的远方。

举是不是和他自己描述的对得上啊，再有患者多个症状之间的联系有哪些，以及患者的症状和实际的感受有哪些内在的联系，包括患者报告的情绪和医生的实际观察到的情绪是不是一致的啊？还有就是像患者的思维逻辑跟情绪的表达啊，有没有什么特点，或者患者的认知和情感活动存在哪些问题等等等等啊，这个问题真的很多。真实的疾病其实它有内在的一些逻辑，比如说某种障碍该有的一些症状，它会成组的出现，会随着时间留下一条可以追溯的轨迹，在反复交谈当中呢，叙述它也相对稳定，而零碎的前后对不上的一些说法呢，往往经不起这一层层的核对。那还有一个关键的，就是一个人对于自己有没有病、需不需要治的认识，其实本身也是一个重要的线索。那真正陷得很深的患者，其实往往察觉不到自己的异样。除了现场的交谈，医生还会把患者的主诉和其他的一些来源的信息放在一起进行对比。那家人平时看到的样子啊，既往的就诊和用药的记录，学校啊或者单位里的一些表现，这些都是拼图的一部分啊。真正的精神障碍通常它都是有迹可循的，描述也比较详细，毫无做作，而且可能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时间点上它容易反复的出现。如果出现啊，它主要的描述和情景对不上的情况，那这些线索会帮助医生更加稳妥而客观的去做一些判断。那这些多源头啊，多次的核对，其实都是在问答当中进行的，也为精神检查提供了一些坚实的基础。此外，医生的很多判断啊，或者说很多问题，它都有一些现场性，它会根据患者当下的描述来确定哪些该问，哪些不涉及，以及一些临场的真实反应。其实这个很难做到提前准备啊，这个我们提到的就是真实的疾病它有一定的逻辑性，还有就是量表也能反映出一些问题。在精神科的诊疗过程当中呢，量表也常常被用到啊，当做一种检查手段。那这些问卷呢，它不是说凭感觉设计出来的，而是建立在临床实验与循证的研究之上。精神科常用的量表其实挺丰富的，针对的人群和目的各有不同。那评估情绪的会用抑郁焦虑类的量表，了解人格特质的会用到人格量表，筛查认知状况也有专门

的认知的检测，医生会根据患者的主诉还有疑似的方向选择不同的量表来进行辅助的判断。当然我们知道量表其实它也不是说完美无缺的，同一个人如果反复做同一套题，可能也会慢慢找到规律，这就是所谓的练习效应。但总体来说，经过规范编制和实测的一些量表，它的信度和效度都是有保障的，就可信度、效率啊，这些需要明确的就是呢，量表提供的是参考维度啊，只能作为辅助诊断，它永远替代不了医生面对面的这种精神检查。也就是说，量表能够帮助医生看见患者自己可能未必说得清的一些状态，而最后的判断仍要落在会谈与临床综合评估之上。

专项检测开给患者，他这个还内置了一些检测的夸大或者隐瞒或者随意作答的一些有效性的量表，即便存在一些练习效应，那在规范施测之下，它的结果依然还是可靠的。不过呢，无论是测试的结果怎么样，它都是只是提供一组参考，那真正的判断还是说回来这个会由医生结合会谈来做。那有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检查当然也需要，那精神科的医生虽然主要是靠谈话来收集相关的信息，但是不等于只聊不查。人的大脑啊，身体呀，我们知道它是紧密相连的，不少躯体的疾病也会伪装成精神的问题。比如说，如果说你是有甲状腺功能的亢进或者甲状腺功能的减退，都会带来明显的焦虑，或者容易被激怒抑郁情绪呀。那阿尔茨海默病等这些神经系统的退行性的疾病，早期常常也是以记忆力下降、性格改变、情绪低落为表现，容易被误以为是老糊涂啦，或者心情不好啊。那女性更年期这个阶段由于受到激素水平的波动的影响，也容易有失眠、烦躁、情绪低落这样的状态。除此之外，维生素的缺乏肝肾功能的异常、某些药物或者酒精的影响，同样会波及情绪和认知。正是因为精神状态背后可能会藏着身体的某些原因，所以精神科的医生也会视情况开检查单。当患者的躯体不适、睡眠问题或者认知下降无法用单纯的心理因素来解释的时候，会建议做一些像血常规、甲状腺功能、生化、内分泌乃至头颅影像这样的一些这相关检查，先排除身体的疾病所引起的精神障碍，也是为后续的安全用药建立一个基线。换句话来说呢，谈话跟检查它不是二选一，而是相互印证的两条线索。先把是不是身体出问题的这件事情搞清楚，那精神科的诊断这个才能站住脚。那有个题外话，就是说在精神科装病会不会被看出来呢？其实说到这儿呢，也许很多人会好奇，对不对？就故意装病的这种那网上呢也有很多人会有这样的灵魂这个疑问精神医学范畴里有一个专业术语叫诈病诈骗的诈病。那美国精神医学会的诊断手册给诈病下了一个定义，就是出于外部的动机故意表现出虚假或者被严重夸大的症状。那诈病本身并不被作为一种精神障碍。那现实当中常见的情形包括说，为了获得赔偿或者逃避法律的追究，或者说获取某些药品容易和诈病混为一谈的是，就有个叫这个做作性的障碍。那这两者其实还是要归咎于他的动机是什么。那做作性障碍的人呢，会伪造一些症状，但往往说不出什么明显的外部的好处例如说更像是借着生病来维持某种心理上被照顾的状态。但必须需要说明的就是，诈病在真实的门诊当中它也并不常见，绝大多数走进精神科门诊的人其实都是遇到了一些精神心理上的困扰。那也真心希望就是你去找到医生，医生都会能够帮到你，所以呢我们尽量不去诈病那时至今日，其实精神病科的医生评估他都会有一个基本的姿态，例如说先相信然后再核实。医生细致的问诊其实跟大量的结构化的一些检测然后正是这些检测提高什么呢？识别的能力，然后又尽量的压低一些误判。精神检查最终的目的呢，是根据患者的真实的困扰和描述进行全面的评估、诊断，从而为真正的患者提供详细的治疗方案。如果你或者身边有人正在被情绪或者精神的困扰所纠缠，那不必担心会不会被当成装病我们还是要勇敢的迈出家门去寻求专业的评估，那恰恰是获得心理疗愈的第一步。

0: 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1: 健康生活家，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今天呢是第35个世界精神卫生日。根据中国精神卫生调查数据显示呢，成人抑郁障碍终生的患病率呢大概在 6.8%， 但是寻求专业帮助的人不到一成，规范治疗的人更不足一成啊，就是 1%。 被忽略的这也是一个中间地带是什么呢？往往就是说，哎呀，我抑郁了啊，然后不吱声，而是一句可能我最近可能睡得不好啊等等。然而其实失眠确实有的时候它也是情绪问题的前沿哨兵，从怕睡到心乱，从忍一忍到该看医生了啊等等，这是一个睡眠情绪的链条。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啊关注，就是记者来采访我们深圳市人民医院和深圳市康宁医院的专家，来跟大家聊一聊啊世界精神卫生日我们需要关注自己的哪些问题。首先来说失眠的问题，长期失眠确实容易诱发或者加重心理的相关问题。在各类精神疾病当中呢，失眠是最常见而且最具普遍性的症状之一。深圳市人民医院特需失眠门诊的主任医师冯飞他也提到，无论是抑郁症、焦虑症、创伤之后的应激障碍，还是其他的重性的精神障碍，几乎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睡眠障碍。这一现象就揭示了睡眠与精神健康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双向关系。一方面，心理失衡会直接扰乱健康睡眠；另一方面呢，长期失眠又可能会诱发或加重心理的问题，这个就容易形成恶性循环。研究呢表明说，优质的睡眠具有着强大的情绪修复的能力。那人们在经历愤怒、悲伤、焦虑或恐惧等强烈情绪之后，一次良好的睡眠可以显著地缓解甚至消除负面的情绪体验。可见睡眠在维持心理韧性与心理复原力方面发挥着关键的作用。那冯主任呢也表示说，一夜好眠百病消并非仅是民间谚语，而是有科学证据的心理跟生理联动的机制。所以你看啊，这个健康的睡眠它是有利于身心整体平衡的啊。那再有，如何把怕睡啊掰回来呢？就是我们变成能睡呢？根据欧洲及中国的失眠障碍诊疗指南，失眠障碍的一线治疗方法其实不是安眠药，而是一套被称之为 CBTI 的失眠认知行为治疗，包括五个部分啊。那第一个部分呢，就是要保证每日适度的户外的活动，下午4点之后就不要再喝啊让我们兴奋的咖啡和茶了，睡前不要看手机，保护好我们的褪黑素分泌。第二个就是睡眠的限制，不补觉啊，不要因为前一晚没睡好而在第二天补觉，坚持固定时间起床，守住你的生物节律。第三就是刺激控制啊，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别提前上床酝酿睡意，应该建立床啊等于睡眠这样的生理跟心理的反射，不因担心睡不好就提前上床，更别在床上翻来覆去啊，然后说哎呀我还能这个想着我睡几个小时。我们躺久了，大脑就会把床认成是这种焦虑的啊一个小平台了。第四个就是要放松训练，通过睡前冥想、腹式呼吸等这样的放松训练的方式，促使我们睡前能够达到身心放松的状态啊，有这种身心平衡的感觉。第五个就是化解对于失眠的灾难化的思维，别吓唬自己啊，例如说啊今晚睡不着明天就废了啊等这样的一些暗示语。我们是要客观的看待失眠的问题，例如说少睡2个小时怎么样呢？天也不会塌，对不对？那冯飞主任就说，有一些患者他是靠这套先调认知再配点助眠的药物 打辅助的组合拳，慢慢把天没黑就焦虑的紧绷感松弛下来，最终呢，就重新尝试到了一觉到天亮的甜头。我们先进一下宣传，一会儿再来跟大家聊。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 FM 104.3，那一刻怦然心动。

0: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健康生活家，本周健康提示。欢迎你收听本周健康提示，各位好，我是刘凯。国庆佳节刚过，寒露时节接踵而至。寒露以后，秋意深重，容易感到口鼻干燥，心情郁结。寒露时节养生宜滋阴润燥，固护脾胃，调肝补肾，尤其是要注意脚部保暖。虽然俗话说秋冬进补，开春打虎，但是啊，这个时节肠胃还没有适应气候变化，因此啊，不能够着急进补，可以适当的吃一些白萝卜、莲子、银耳，包括木耳、山药等食物润燥养胃。日常经常的按揉太渊穴，包括风池穴、合谷穴、迎香穴、足三里穴等等，还可以进行艾灸、拔罐、奇针等中医适宜技术保健治疗，综合调养身体。此外，刚才我们说到脚部的保暖，避免寒从足生，可以在睡前按揉手心、脚心，以皮肤微微发热为佳，达到改善血液循环、心肾相交、肾水济心火的作用。这个时节也适合进行泡脚养生，建议每天泡20至30分钟，以微微出汗为佳。体质偏寒或者是关节疼痛的人群，在泡脚的时候可以添加艾叶或者生姜水。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1: 快乐生活，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深圳电台 FM 104.3 收听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吴佳。今天呢

是第35个世界精神卫生日啊，我们刚才聊到了睡眠与情绪，其实学会管理情绪和面对压力很重要。深圳市人民医院特需失眠门诊的主任医师冯飞呢表示说，要学会管理好自己的情绪，当焦虑、烦躁啊、忧伤或者愤怒来袭的时候，可以暂时离开现场，到另外一个环境呢调整一下自己的情绪。如果暂时没有办法离开，也可以闭眼想象一下自己处在一片阳光下的草地上，面对啊是湖面，然后向湖中心投下一个小石块，那湖中心呢就开始啊荡漾起一波波的一层层的波纹啊，接着涟漪一层层的散去，湖面和情绪啊然后慢慢的恢复平静。他说冥想可以帮助我们缓解交感神经兴奋，然后舒缓即将爆发的情绪。建议大家啊每天也可以做做运动，例如说中等强度的运动是比较推荐的，也可以增加啊心理的韧性，缓解心慌、出虚汗等这样的焦虑的症状。也可以培养一些啊爱好，例如说音乐类的乐器啊、绘画呀、啊养一些小宠物啊等等，可以帮助我们啊感觉得到一些情感支持。那每天呢也要充分的接触一些大自然，这些都有助于缓解我们的焦虑状态，对于改善认知功能也是有帮助的。那面对于职场当中啊突发的一些压力怎么办呢？深圳市康宁医院焦虑障碍科的副主任医师邱日阳给出了情绪急救包。他说首先呢我们要接纳自己的负面情绪，不必压抑，可以立刻采取一些深呼吸放松的方法，例如说吸气3秒，屏住气2秒，然后再呼气4秒，或选择适合自己的呼吸节奏来降低交感神经的兴奋度。同时呢也可以通过认知调整重新来看待啊这个事件，例如说将这让我失控转变为这是挑战也是成长的机会。

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啊，刚才说到了啊，今天是世界精神卫生日。那我们在缓解各种压力的过程当中，刚才说到可以用一些深呼吸的方法，还可以用到正念的这个方法哈，再啊把注意力拉回到当下。如果说我们知道压力它完全来说它不是坏事啊，并非完全是坏事，适度的压力呢也能够点燃我们的一些啊这个应激激素，让我们专注于一些高效率的事情。但是如果说这个压力超载了，那确实就要追根溯源啊，逐个击破，把一些大的任务呢，我们可以把它拆解成一些小任务，别让这个压力让我们啊就是肩上的负担太重。

然后再来说抑郁症，它如果不及时干预，确实会容易损伤大脑的认知的功能。尽管我们知道情绪的波动它是人生常态，但是也别真把这种病啊扛成了这个想不开。怎么认识自己是压力大还是抑郁症呢？那医生也说，压力大呀像一场突如其来的雨，通常具体的事件啊来催生你，例如说加班呐、任务压力重啊、人际摩擦呀、情绪的就是你情绪的事情，如果说解决了之后呢，你会发现你便放晴了，你的情绪放晴了，这一般来说是压力。那抑郁症呢则更像是连绵的阴天啊，超过两周啊，你的这个整个的状态，就是核心的症状都是情绪低落、兴趣减退啊、愉悦感下降等等，有这样的一些症状，且伴随着认知功能下降、睡眠、食欲改变以及社会功能的受损。那抑郁症其实是大脑情绪调节功能异常所导致的，这个也跟神经递质，例如说血清素、多巴胺的失调有关，它也是一种需要医学干预的疾病。早期的诊断和治疗至关重要，轻度的抑郁或者是焦虑或许只是需要一次的心理咨询，那如果来到了重度的，则需要药物的介入，有时还会叠加一些物理的疗法。抑郁症如果就是没有及时的治疗的话，它也容易引发一些问题，或者说你干预的不及时，它对大脑所造成的损害，这个就是注意力的下降啊、记忆力的减退呀、长期不治还可能会引发一些反复情绪反复。那所以我们应该尽早的去做诊断，然后接受规范的治疗，不仅能够提升疗效，更能够保护到我们大脑的功能，避免病情恶化。那也需要提醒大家，如果说我们身边有朋友或者自己出现了长期的低落情绪哈，还有就是焦虑、内耗、自我调整一到两周仍然不见起色，或者冒出这种说哎呀活着很累没意思等等一些不太好的念头，甚至呢可能已经有伤或者是计划了某些举动，那这些就超过了普通压力的边界了，不要硬扛，也可以拨打12356心理援助热线，或者直接去医院去心理科，大家也可以记到这个电话12356心理援助热线。那深圳市康宁医院的专家也提醒，如果说有下面这六个最容易被那我们来说说第一个，就是浑身疼。但是所有的检查都正常。专家表示呢，约有69%的抑郁症的患者会出现躯体化的症状，那情绪痛苦被大脑翻译了，那翻译成身体的疼痛持续，但是你查不出身体有哪些具体的一些问题。那第二个呢，就是凌晨3到4点早醒，睁眼到天亮，这个不是失眠，是比平时会早2个小时以上清醒，那醒了再也睡不着了，这个也是抑郁症典型的生物学标志，就是你的 HPA 轴混乱了，皮质醇节律异常了，连续2周以上，那这个就需要你的重视。再有呢，第三个就是你的脑子好像变浆糊了反应慢，记不住事儿，别人说的话要可能你听2遍看书看不进去，做决定也很困难，那刚发生的事情转眼就忘。那抑郁症它会损害我们的前额叶海马体影响我们的注意力和记忆，不是变笨抑郁缓解之后呢一般来说就恢复了。第四就是一个月内体重增或减5%，没减肥却暴瘦没暴饮暴食却突然胖就食欲完全失控，那这些都是脑肠轴的紊乱，炎症因子升高相关，所以呢也是抑郁症的早期信号。那第五个就是脾气突然变差，一点就炸尤其是青少年男性不悲伤反而易怒暴躁摔门顶嘴，这是因为痛苦无法以悲伤表达，他就会转为向外攻击，是抑郁加重的表现他不是叛逆。第六个就是累到极致，连刷牙都费劲。专家也提醒说，其实这不是懒，是生理性的精力的枯竭，起床呀、洗漱呀、出门这些

0: 小事儿，都要用尽全力，像手机电池报废一样，充再久好像也用不了多久一样。那如果出现了这六个情况当中的三个或以上，一定要重视。
1: 欢迎来到健康生活家，您的生活健康小助手。在这里，我们不说深奥的医学术语，只聊您听得懂、用得上的健康知识。无论是吃的、喝的，还是动的、歇的，我们都给您最实在的建议。每天一段贴心科普，让您在忙碌的生活中也能轻松掌握健康密码。从厨房到健身房，从办公室到卧室，健康无处不在。和健康生活家一起，让生活更美好。
0: 我们再来跟大家继续说说入秋之后大家有没有感觉皮肤干口干的情况哈。因为确实秋天呢，很多人会有咽喉干啊、鼻子干、口干，或者觉得怎么喝水都不解渴。那多数情况下呢，其实这也是一个正常现象啊，就是秋干。但如果说你这种口干持续不缓解，并伴有其他的一些不舒服的症状，可能需要警惕是不是某些疾病的信号。那我们说回来啊，秋季口干，因为入秋之后口干、眼干、皮肤干的人就会明显增多，这个并不是偶然。那中医认为说呢，秋季燥邪为主，容易呢损伤我们的人体的津液，所以呢因此就是口干呀、鼻干呐、咽干呐、皮肤干呐，这个就很常见。因为燥呢是秋日气候的一大特色，再加上秋季有风的天气会比较多，燥与风相结合就形成了风燥之邪，会侵蚀我们的皮毛啊、口咽啊、鼻窍等肺及肺所主之地，所以你的所有的干就出现了。那稍微再严重一点，可能你的咳嗽啊也容易出现。那除了气候的因素呢，有一些生活习惯也会导致我们口干，例如说吃的太咸啦或者一些药物引起的，或者确实就是你喝水不足，对不对？那经常口干呢也有可能是疾病的信号。虽然说口干是入秋之后的常见症状，但如果总是得不到缓解，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你还是要关注是不是某些疾病，例如说糖尿病以及说甲状腺疾病、腺样体肥大、干燥综合征、电解质紊乱等等，这些问题都容易引起你身体的干包括口干、想喝水。那改善口干，其实首先要明确具体原因是什么，比如说是不是糖尿病引起的口干，那我们把血糖控制在理想范围，口干的症状呢通常就会得到改善。那从季节来看，秋令主燥燥盛则干，所以口鼻咽喉乃肺之门户，它就特别容易首先受到影响。那秋季调养，我们可以从润燥祛湿畅中安眠、固护阳气这些方面入手。首先来说，第一个就是喝点润燥的茶，像枇杷叶呀、百合呀、桑叶呀，用来泡水代茶饮都可以，都是有助于润肺的。或者最好的就是你去找到中医，我们号个脉，对吧？看看你目前的体质状态怎么样，再结合当下，让医生给你开一个代茶饮的茶包。我们再来说按揉穴位哈，例如说像口干、咳嗽、咽干，我们可以揉曲池穴可以揉太渊穴这些穴位呢都是肺经之原穴，就是摁一下、按摩一下，有助于补肺虚。然后早晚可以各按一次，然后每次3分钟。然后再有一个就是增加点饮水量。确实如果说你没有心衰、肾衰竭、尿毒症这样的一些症状，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些水量，但呢我们还是要喝温水，不建议喝冰的、冷的然后温水呢少量多次不要大口猛灌。然后第四个就是要调整一下你的口味了，饮食上呢不要吃太多的那种就是辣椒燥的呀，那羊肉或者是姜吃太多呀，姜葱蒜可能都容易让你感觉有一点燥。那我们可以吃一些百合、银耳、雪梨葡萄、应季的水果、柚子，对吧？或者吃点鸭肉莲藕煲点汤，对吧？都行。然后再有就是我们要固护阳气了。我们知道天气转凉之后呢身体的机能防线一定要在线，如果不在线就特别容易被秋燥侵蚀。所以日常养阳推荐三个方法，一个就是上午的9点到10点晒晒背晒个20分钟，这个呢就是有助于温补

0: 阳气，在有睡前啊，可以用温水泡泡脚啊，然后微微出汗就可以了。日常生活当中呢，其实大家还是要多多的去观察自己身体的状态。那如果说有一些你有一些不舒服的情况比较明显了，那我们还是要去一下啊医院，问一下医生，或者问一下你的家庭医生去社康。那最后呢，我们还可以培养一个干洗脸的啊一个方法，或者是按摩我们腹部的一些这样小习惯，就是干洗脸的这样的方法呢，也是可以养阳的啊，就是双手搓热一点点，然后搓脸。当然如果你化了妆可能不方便，那如果说你是素颜的时候，我们建议啊这个干洗脸用手去搓一下脸，我们也可以用手呢去磨腹啊，就是我们顺时针去磨一磨。那早晨起来的时候其实是最好，我们啊就干洗脸30次，然后再顺时针的去磨腹5分钟，这些方法都是有助于温养脾胃啊，固护我们的阳气。
1: 欢迎锁定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贴心人。在这里我们化繁为简，把复杂的健康知识变成生活中的小贴士，无论是三餐搭配的小秘密，还是运动健身的巧方法，我们都为您一一揭晓。每天一段轻松对话，让您在笑声中收获健康智慧。从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到夜晚的甜蜜梦乡，健康与您同行。 FM1043 健康生活家，工作日下午2点到3点伴您左右，一起乐享健康生活每一天。
2: 都说盖住肚脐角落外面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盖被基因，懂睡眠的都知道这里面的门道有多深。对于睡眠来讲，由皮肤、被子、床垫等组成的睡眠微环境温度比房间温度更重要。综合来看，适于睡眠的皮肤温度在34至35度之间，被褥温度在31至33度之间，1至2度的浮动范围，这要求对于只想闭上眼好好睡一觉的人来说，多少有些太过具体而精准了。不过不怕，盖被基因指导我们在温度计没发现的时候把脚伸出被子就能控温，因为在被子的包裹下人体越来越热，但人体也自带体温调节系统，会不自觉地将脚伸出被子散热。不过为什么盖被基因此时不会让我们直接掀开被子快速降温呢？这是因为处在盖被子热不盖被子冷的纠结时刻，身体温度只要再下降一度就能让人体进入一个良好的睡眠状态，脚伸出或缩回的微调更加精准无刺激。而如果是在裹紧一床被子都还觉得冷的大冬天，盖被基因又当如何应对？不如加床毯子。但要想达到最大保暖效果，可不是把毯子和棉被随便落着盖上就行了，因为被子通常材质更蓬松，身体散热将热量传给被子后，被子更能膨胀积蓄更多热空气，再将热量回馈给人体，从而起到保暖作用。和被子相比，毯子的材质通常纤维间的空隙更少，蓄热后难以散热，没有贴身盖被子保暖效果好。所以如果毯子和被子要摞起来盖的话，下棉被上毛毯的次序比反过来更保暖。此外，如果棉被和毯子得一起陪我们过冬天，那么我们能不能睡中间？虽然毛毯纤维间的空隙少，但它和棉被都有蓄热效果，人体如果睡在它俩中间，注意是上下方向而非左右，就能实现上下双重锁温的效果。这个盖法优先推荐给在冬夜承受魔法攻击的未供暖地区的朋友，供暖过于给力的地方建议换薄被，这觉更好睡。祝大家早安、午安、晚安。
3: 了解职业病，预防职业病致残。在现代工业和各类职业环境中，职业病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了解职业病的相关知识，对于保护劳动者健康权益意义重大。职业病是指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体经济组织等用人单位的劳动者，在职业活动中因接触粉尘、放射性物质和其他有毒有害因素而引起的疾病。常见的职业病包括尘肺病、噪声聋、化学中毒、中暑等。如何预防职业病呢？ 职业病的预防。

常称为三级预防。一级预防又称为病因预防，是指通过职业病危害的源头控制，如用人单位积极采用先进的生产工艺和设备，降低和控制职业病危害因素的产生，预防健康损害的发生。二级预防又称发病预防，通过定期对工作场所的职业病危害因素进行检测和评价，对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劳动者定期进行职业健康检查，早期发现职业损害。三级预防又称临床预防，是指对健康受到危害的劳动者及时进行诊断、治疗和康复。当通过一级预防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控制不能符合国家职业卫生标准时，可通过用人单位配发个体防护用品，采取巡检、减少劳动者接触有害因素时间等措施，降低危害因素对劳动者健康的影响，预防职业病的发生。特别注意，虽然很多职业病难以治愈，但职业病是可以预防的，让我们共同努力，使劳动者在安全健康的环境中工作，预防职业病，减少职业病致残的悲剧发生。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深圳的心跳，在 FM 一零四点三的频率里激荡，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想。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时光旅人的脚步，穿越城市暗涌的脉搏，一盏街灯是当今丛林中的微光星火，一抹声音在暮色宣纸上晕染冷暖，匠心律动，灯火阑珊。 FM 104.3，在城市的温度里，听见你的心跳。

肺结核的治疗了两个月，病灶并没有消，反而在肺里到处乱跑，直到医院跳出结核思维定式，才揪出真正的病因。这个呼吸二病区的杨成清主任啊，跳出结核思维定式，从 CT 游走性特征揪出了伪装的继发性激化性肺炎。两次活检锁定病因之后呢，这个加用了小剂量的激素，仅一个月的双肺阴影就基本吸收殆尽了。那医生提醒，激化性的肺炎它是一种可被激素治愈的疾病，前提是及时被正确的了解到看到。肺部病灶到处乱跑，按肺结核治了两个月都不见好，最后发现是激化性的肺炎。这个案例给所有医生和患者都提了个醒，思维定式是这个诊断的大敌啊！很多疾病的症状呢是很相似的，但是病因完全不同。如果医生被常见病的思维框住，就可能误诊误治。激化性肺炎是一种可以被激素治愈的疾病，但前提是它可以被识别得到。说完肺病，我们再来说一个容易被误诊的病。广东一位男子长期餐后腹胀呕吐，体重骤降，这个检查了这个肠镜胃镜都是没有异常的，还 一度被当成是心理疾病。最后是怎么回事呢？最后原来发现确诊为是十二指肠淤积症啊，血管夹角狭窄压迫肠道。医生提醒，服药无效，平躺加重，侧卧缓解，持续消瘦，一定要及时的排查病因，不要耽误诊治。这个案例挺让人唏嘘的，十二指肠的淤积症它是一种很少的少见病啊，因为血管的夹角狭窄压迫到肠道导致的。那它的症状跟胃病就非常相似了，常规检查很难发现，容易被误诊为胃病甚至是心理疾病。而最让人痛心的是，患者明明身体有器质性的病变，却被当成了

心理问题，不仅耽误治疗，还可能承受额外的心理压力。那医生也提醒啊，如果说出现了以上的症状，就要及时去排查十二指肠的淤积症了。说完误诊，我们再来说一个跟吃相关的。成都一位32岁女子因为超市榴莲打折，连续吃了5斤的榴莲果肉之后，出现了咽痛、腰痛、反复高热、无法站立等症状，最终确诊为成人斯蒂尔病。经过规范的治疗，一周之后，李女士已经康复出院。医生提醒啊，榴莲呢，它属于高糖高热量的食物，过量的食用呢，会加重身体的代谢负担，可能成为自身免疫性疾病的诱发因素之一。那健康的成年人单次啊，我们建议食用1到2瓣，也就是100克左右的榴莲就够了，不可当作主食。免疫力波动、有过敏史或者有自身免疫病史的人群就要酌情少食。如果吃了榴莲之后出现了持续高热、关节肿痛、皮疹等一些不适症状，应该及时就医排查，避免自行用药延误病情。成人斯蒂尔病，它是一种全身性的自身炎症性的疾病啊。那这个案例其实给所有爱吃榴莲的人敲响了警钟。虽然美味这样的水果，但是呢，它属于高糖高热量的食物，吃任何东西咱都得适量啊。说完吃，我们再来说一个外伤。广东一位王女士爬上了自家板栗树摘果的时候，一颗带刺的板栗扎进了左眼，强忍疼痛之后13天，这个眼睛啊越来越疼，视线模糊，才去到医院。当地医生取出了一根小刺之后还有残留，当晚他赶到深圳某医院急诊，检查发现他的左眼角膜穿通伤、角膜溃疡、外伤性的虹膜睫状体炎、外伤性的白内障。急诊手术又取出了2根板栗刺，前后一共有3根。医生提醒，像板栗刺一端扎穿了角膜，进入到了眼球内部，另一端卡在这个角膜中间，如果不处理可能就会引发眼内炎，不仅视力保不住，眼球也有可能保不住。只要是板栗外伤都建议去到医院处理，不要自行处理啊。这位王女士啊，强忍了13天，明明就已经不舒服了，但是她都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导致伤情加重，实在不值得。说完眼睛，我们再来说一个跟行为相关的。浙大医院的精神卫生科接诊了一名30多岁的男子，注意力很难集中，工作无法按期完成，上洗手间还要拖得憋不住才去，最终确诊为多动症。那这个问题出现了什么呢？就是男子在工作的时候啊，经常会出现要承担违约责任还要付出经济赔偿的这种情况。那他发现自己在生活当中拖延症也是非常明显的啊，这个上洗手间要憋了很久，憋不住了才去，最终确诊为多动症。经过这个综合治疗，相关的症状得到控制。医生介绍啊，多动症其实是一种神经发育的障碍，它的核心问题在于它注意力啊调节失灵。研究显示，儿童多动症的患病率呢是6.4%，而成年人多动症患病率是2.8%到4.4%。不过总是拖拉、爱走神，并不能跟多动症啊去划等号。多动症的确诊呢，它是有一套专业完善的评估系统，需要由专业人士去进行。刚我们讲到哈，这个多动症的核心问题是注意力调节失灵，它不是懒，也不是态度不好，而是一种神经发育的障碍。如果说有出现长期注意力不集中、拖延严重影响生活，不要简单的归因于懒，可以去精神科去进行一个专业的评估。多动症是经过综合治疗是可以控制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43快乐晚高峰，我是小米。再次提醒各位啊，行车在路上有任何的实时路况消息，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宝安融媒来跟小米实时互动分享。

0: 激动的心，颤抖的手，酒吧你现在下班了木有？
1: 飞扬的声音，快乐的氛围，搭上晚高峰的列车，现在就走。
0: 不呀，
1: 哎，快乐就好嘛。
2: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FM 1043，快乐晚高峰。

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FM104.3 快乐晚高峰，我是小米。刚刚和大家说完多动症，我们接下来说个更凶险的。深圳一位男子抓鱼的时候没有戴手套，被这个鱼背上的刺啊扎了一下，第二天高烧到39度，确诊为脓毒血症啊，而且还伴发冷、寒战、乏力等些症状。抽血检查结果显示严重感染啊，血培养检出了海洋的创伤弧菌，俗称食肉菌，它会引发坏死性的筋膜炎，是一种非常罕见的感染性的疾病。食肉菌啊，它专吃脂肪和筋膜，如果不及时清除，细菌会从内部将患者吃掉，短时间内啊就可能会发展为中毒性休克、多器官功能衰竭甚至死亡。经动态抗感染治疗和局部清创，目前男子感染已得到控制。医生提醒，处理海鲜务必要戴手套，被扎伤之后啊立即冲洗这个消毒并就医，海鲜一定要煮熟吃，身上有伤口啊避免接触海水。这种感染虽然罕见，但非常凶险，死亡率也很高。所以建议啊，就是大家，比如说爱吃海鲜、爱抓鱼的人，敲响警钟，一定要戴好手套来处理。说完外伤，我们再说一个医学突破啊！西安交大一附院成功实施了一例机器人辅助微创心脏移植手术，不用劈开胸骨，仅8厘米的小切口。患者确诊为中末期的心衰，还合并冠心病、脑梗、肺气肿等多种基础疾病。20多厘米的大创口即引发严重的并发症，手术风险极高。这次西安医生团队借助手术机器人，仅8厘米的肋间小切口，在3维放大视野下毫米级的精细完成心脏移植。术后啊，这个患者12小时就顺利脱离呼吸机，目前正在康复治疗当中。那这一次手术也实现了我国机器人心脏移植技术零的突破，中国成为全球第三个掌握这项技术的国家。这项技术让更多合并基础病无法耐受传统手术的中末期心衰患者有了新的生机，这个医学突破也是让人很振奋啊。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说个跟熬夜相关的。武汉一名30岁的企划人员连续3天熬夜赶项目 PPT， 每天忙到凌晨2-3点。某天上午突然眼前出现了一圈圈的水波纹，几分钟之后啊，右眼连眼前的手指都看不清了。紧急去到医院耳鼻喉科就诊的时候，被确诊为视网膜中央动脉阻塞，也就是俗称的眼中风。接诊的这个专家团队争分夺秒展开救治，在发病近1个小时的黄金窗口期内完成了溶栓和这个扩血管的治疗，最终保住了对方的视力。医生提醒，眼中风的黄金抢救时间只有90分钟到4.5小时，反复出现这种过性视物模糊、眼前的水波纹，就不要当成普通的这个眼睛疲劳来处理，一定要及时就医去查眼底了。幸好啊，就医及时，在黄金窗口期完成了治疗，保住了视力。眼中风也挺凶险的啊，跟脑中风其实是一样凶险的。错过住这个窗口期的话，视力可能就会永久性的丧失。熬夜3天赶 PPT， 这工作再忙也要注意身体啊。接下来跟大家聊聊心理跟科技。我们首先来说一个很多人都有过的经历啊，就是如果当你的亲友陷入到情绪困境的时候，你会怎么安慰对方呢？大家说的最多的那一句是什么？想开一点，对不对？但是往往对一个有情绪的人说一个想开一点，结果对方会更加的难受。专家说，这类劝慰反而会适得其反。比如说，当你的朋友出现了情绪困境的时候，想开一点这种劝慰就会适得其反。专家介绍，其实从特别理智的层面去安慰他，你应该怎么做，你要想开一点，你不要这么做，这些话其实在处于情绪困扰之中的人是没有任何帮助的。可以去问一问他，最近你需要我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来给你提供一些什么样的支持，或者我做一些什么可以让你感觉会好一些。你所做的这个事情应该是他所真正需要的，而不是你认为他需要什么。所以啊，以后不要再劝 emo 的人想开点了，这个提醒也很实用，很暖心。共情对方是在对方有需要的情况下提供帮助，而不是你觉得他需要什么帮助去说那些劝慰的话啊。
你需要我做什么，我做什么可以让你感觉好一点，提供他真正需要的支持，而不是你认为他需要什么。说完情绪安慰，我们再来说一个治疗抑郁症的新突破。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设立了国内第一个精神科脑机接口与神经调控治疗室。过去抑郁症、焦虑症等问题的诊断跟治疗主要是依靠问诊、量表和医生经验，但情绪问题的背后往往隐藏着大脑功能的变化。记者探访了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这里设有国内第一个精神科脑机接口与神经调控治疗室，治疗焦虑、抑郁、失眠等常见的精神

神心理问题，这里能够做到一人一方，甚至有的患者啊根本不用吃药，除了听患者怎么说，这里的医生会借助磁共振、脑电、近红外等技术看一看患者脑子里发生了什么，找到存在问题的脑区之后，医生会进一步确定治疗靶点，再有针对性的进行无创的神经调控。那目前呢，这一项技术在抑郁症的领域呢应用是较多，不过医生也强调它并不是人人都适用的，也不是完全替代药物治疗和心理治疗，而是为患者多提供一种选择。那记者了解到，目前呢一次神经调控治疗大约是90元，部分的项目已经纳入医保。脑机接口能治精神疾病，这个科技突破给抑郁症、焦虑症的患者带来了新的希望。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43快乐晚高峰，我是小米。再次提醒大家啊，行车在路上有任何的实时路况消息，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来跟小米实时的互动分享。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奔赴旷野与风雾，追随落日的余晖召唤。皆是远方风景，声音没有方向，但爱会是永远的导航。FM 104.3，一路向理想。

0: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
1: 马路戏剧学院开演啦！
2: 你会不会开车啊？红绿灯刚了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3: 笑笑，这高速路上也太单调了吧，开了快一个钟了都没有什么风景。你看这车载大屏可以接网络，要不我们放个综艺看看，声音开小点，我肯定不影响你开车。
4: 那可不行，开车的时候怎么能看综艺呢？我虽然主要看路，但是眼角余光难免还是会被屏幕画面吸引，很容易分心的。你忘了咱们上次看的那个事故新闻，有个司机开车的时候用大屏追剧，没注意前方的车辆减速，直接就追尾了。
3: 哎呀，就看一会儿嘛，你看前面的路况多好，车也少，我还能帮你盯着点儿。而且这大屏这么清晰，放个轻松的综艺，我们路上也不无聊啊。
4: 你看前面正修路呢，这路况啊真的是说变就变，要是刚才我盯着屏幕看综艺，很可能错过这个路牌，没及时减速，那就麻烦了。车载大屏它的设计初衷其实就是为了方便操作导航还有调节音乐，不是让咱们开车的时候看电视的，哪怕只是分神一小会儿，车就能开出几十米，万一遇到突发情况根本就来不及反应。
3: 哦，我之前还真没考虑这么多，就觉得大屏幕吧不用挺可惜的，想解解闷。现在想想啊，要是真因为看综艺出了事故，那可太不值了。
4: 想解闷儿，咱们有更安全的办法呀。哎，你看这两本旅行杂志里面有咱们目的地的攻略，咱们一起聊一聊接下来的行程，或者是听听歌，既能打发时间也不影响开车，等咱们到服务区休息的时候再用大屏看综艺，那多安心。
3: 还是你想的周到，这样呢既能聊行程又可以听音乐，比看综艺安全多了。等会儿到了服务区，我们再痛痛快快地看两集综艺，开车的时候我们就专心赶路。
4: 这就对了，开车最重要的就是专注，咱们多花点心思在路况上，才能平平安安到达目的地，好好享受这次旅行。车载大屏是科技赋予驾驶的便利工具，不该成为分散注意力的安全隐患。我们总以为声音开小点，偶尔瞟一眼不会影响驾驶，却忘了屏幕闪烁的画面、跌宕的剧情会悄悄夺走我们对路况的关注，可能错过前方车辆的刹车灯，可能忽略路边突然窜出的行人，哪怕只是一小会儿的分心，高速行驶的车辆也会冲出数十米，将小事酿成大祸。要知道车载大屏的价值从不是让我们在驾驶中追剧解闷儿，而是帮我们更便捷的导航，更安全的调节车内功能。真正的舒适驾驶从不是在屏幕里寻找乐趣，而是在专注中守护平安。当我们关掉娱乐界面，让目光紧盯方向，让双手握紧方向盘，才是对科技工具的正确使用，更是对自己与同行人生命的郑重负责。
5: 你好，您的快递。
6: 好的，谢谢。
7: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8: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9: 好看。
10: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1: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12: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3: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Ladies and gentlemen, FM 1043节奏准备，快乐进度拉满，就趁现在，
1: 连想法都古灵精怪，
0: 梗王宝库24小时待机，疲惫值归零重启，
1: 连烦恼都变得可爱。
0: 既然厌倦了生活的繁重，那就下班跟我们一起
1: 笑起来，
0: 感受高峰与快乐的碰撞，让生活变得轻快，让晚高峰
1: 玩起来。
0: FM 1043快乐晚高峰，
1: 无需等待，就是现在。
2: 18:07来继续回到快乐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小米。刚刚和大家说完脑机接口，我们接下来说一个更有趣的科技发现。最近中国科学院的昆明动物研究所科研团队啊，对比了多个物种的大脑基因数据，最终啊锁定了决定大脑发育的一个关键核心基因。物种之间的智商差距、大脑形态差距根本不在于它有没有这个基因，而在于这个基因表达量的高低。大脑越光滑、智力水平越低的物种，这个基因的表达量就越低；大脑褶皱越密集、认知能力越强的物种，基因表达量就越高。那通过调控这个关键基因的表达，科学家不仅让小鼠的大脑长出了类似人脑的褶皱，还让小鼠更聪明，学习能力和记忆力也更强了。这个研究非常有意思啊！科学家锁定了一个决定大脑发育的关键基因CCNB1PIP1， 发现了这个物种之间的智商差距跟大脑形态的差距。通过调控这个基因的表达，科学家让这个小老鼠的大脑长出了类似人脑的褶皱，它的学习能力和记忆力变得更强。最后我们再来说一个更萌的科技发现啊，科学家首次发现猫也会得天才病。你没有听错，猫也能得天才病。最近啊，美国康奈尔大学和比利时根特大学的科学家两次在两只同窝的这个家猫兄妹身上发现了马方综合征，也是俗称的天才病。这是一种罕见的遗传病，主要见于人类，大约影响1/4000的人。患者常身材瘦高，手指细长，在体育、音乐等领域是有外形优势的，但心血管病变可能会致命。研究当中，两只猫出现了晶体状脱位、主动脉的扩张等症状，与人类患者的核心特征是高度一致，而他们竟然从父母双方各遗传了一份致病基因。要知道，人类当中仅一个变异就可能会生病，同时遗传两份极为罕见。而幸运的是，这个变异并没有完全让这个基因失效，部分的正常功能是得以保留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能存活到成年。科学家表示，这项研究对于马方综合征的遗传和分子基础提供了更加深层次的见解。原来天才病不只是人类会得。很有意思啊，这个猫也会得天才病，这个发现既有趣又有科学价值。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聊聊跟吃相关的新闻。前段时间还我白砂糖的话题冲上热搜，相信大家都有关注到相关的一些内容啊。不少消费者发现，这食品配料表当中的果葡萄糖浆越来越常见，随即买10款饮料，有8款都是含果葡糖浆。有人认为果葡糖浆听起来更天然，也有人觉得白砂糖更熟悉更放心。那么白砂糖和果葡糖浆到底有什么区别？为什么越来越多食品开始使用果葡糖浆呢？相关的专家教授介绍，白砂糖的主要成分啊是蔗糖，来自甘蔗甜菜，而果葡糖浆则主要来自于玉米淀粉和木薯淀粉，并不是由水果制成。两者虽然名称生产工艺不

统，但是都属于添加糖。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介绍，白砂糖和果葡糖浆都背着限糖令，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把它们放在添加糖的队列当中，世卫组织把它们放在游离糖的队列当中，谁也不比谁更特殊。那专家介绍，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食品开始添加果葡糖浆，主要呢是从这个成本来考虑。那同等的重量，果葡糖浆的价格大约是白砂糖的一半，同等的甜度，果葡糖浆每一吨的价格都要比白砂糖便宜2000多块。果葡糖浆这四个字听起来像水果制成，对不对？但其实它主要是来自于玉米淀粉和木薯淀粉，跟水果是没有任何关系的。那现在我们发现很多的食品原料当中会添加果葡糖浆，主要原因是它的成本很低。但专家明确了因为他们都属于添加糖，所以谁也不比谁更特殊，谁比谁更珍贵，谁比谁更健康，没有这样的说法。说完果葡糖浆，我们再来说说零蔗糖的食品。近年来火爆的零蔗糖食品非常容易误导消费者。有多款标注零蔗糖的食品不含白砂糖，但是呢它含有低聚果糖、麦芽糖浆、浓缩果汁等含糖成分，看似无糖，实则糖分不减。不少零蔗糖食品表面上无糖，实则糖分不减，甚至还可能更高。它相比于低糖零蔗糖的食品，不少消费者会更加偏爱什么无糖产品。那这一类产品依旧是靠代糖甜味剂来提升口感，减少糖分的摄入。专家提示，有研究发现部分的人工甜味剂或影响肠道的微生态，大剂量的摄入赤藓糖醇或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但相关的研究仍存在争议，暂无这个统一的结论。专家认为，与其纠结具体种类，不如控制摄入总量和频次。也就是说，零蔗糖的食品呢，它可能含糖量会更高，但这个提醒非常重要。就很多消费者会被零蔗糖这三个字忽悠了。零蔗糖只是不含白砂糖，但它可能会含有其他的这个含糖成分，看似无糖，实则糖分不减，甚至更高。所以呢，其实这是商家利用消费者对糖的认知盲区玩的文字游戏。买东西的时候不要只看宣传语，一定要去看它的配料表和营养的成分表，关注碳水化合物和糖的含量。不管什么糖，咱们都要控制摄入量。说完糖，我们再来说说油和长寿。安徽安庆一对百岁夫妻，父亲101岁，母亲106岁。照顾百岁父母10年的安徽安庆张女士透露，自己的父亲现年101岁，母亲106岁，二老至今身体硬朗，精神状态良好。那他们的日常习惯呢，是完全跳出了传统的清淡养生的套路。二老常年炒菜用猪油，爱吃肥肉，搭配自家种的无农药蔬菜，只要体力允许就坚持劳作，闲不住。家人表示，长寿没有秘方，顺着老人的习惯，尊重他们的生活节奏非常重要。健康提醒，适量的猪油对健康人群有一定的益处。那成人呢，每日烹调用油建议25到30克，高血压、高血脂还有心脑血管疾病人群就要少吃猪油和肥肉了。不少网友感慨，很多子女总是想按照自己的养生标准去改造家里长辈的习惯，能够自理的老人过度包办照料，反而会加速机能衰退。比起那些昂贵的保健品，舒心自在才是长寿的关键。听听这个案例，就打破了很多人对养生的一个刻板印象了。传统观念认为长寿就要清淡饮食，少吃肥肉，但是这对百岁夫妻常年用猪油炒菜，爱吃肥肉，照样活到了100多岁。顺着老人习惯，尊重他们的生活节奏，其实这点还真的挺重要的，不要过度的去按养生标准去改造长辈的一些生活习惯。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43快乐晚高峰，我是小米。提醒大家，有任何的实时互动，也可以通过宝安融媒公众号在后台发送文字的方式来跟小米实时互动哦。

0: 动的心，颤抖的手，就问你现在下班了木有？
1: 飞扬的声音，快乐的氛围，搭上晚高峰的列车，现在就走。
0: 不呀，
1: 哎，快乐就好嘛。
2: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FM 1043，快乐晚高峰。

来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43快乐晚高峰，我是小米。刚刚看到后台有听友互动说，怎么周六你今天也上班呢？小米，今天是国庆调休的工作日啊，所以很多朋友今天都是在岗位上的。接下来想跟大家来聊聊社会万象，首先来跟大家说说一个小众职业，它叫做马戒美甲师，也就是钉蹄师。我记得短视频刚出来的时候，抖音有一段时间，我跟小闹我们两个人刷短视频特别喜欢看，就是那个钉蹄师给那个马修那个蹄子那个视频，特别的治愈啊。前两天上午，武汉商学院的这个御马公园内，从业30余年的资深钉蹄师黎继新带着2名00后学生傅华东和全泽鹏，用精湛的技艺为2匹骏马钉蹄。当天上午，这师徒三人啊，耗时1个半小时，成功完成了2匹马的蹄铁更换与养护工作。那这个小众行业深耕30余年，黎继新早跟马匹的这个深度啊已经结缘了。根据介绍，钉蹄一次费用在1000元以上。好的钉蹄师月薪可达到6位数。2004年出生的傅华东在师傅手把手的指导下扎根钉蹄实训近2年的时间，今年6月成功考取了全国钉蹄师证书。武汉商学院的国际马术学院教师秦勇介绍，无蹄则无马，钉蹄师是马产业不可或缺的核心技术岗位。钉蹄是一门复合型的手艺，它符合马匹的解剖学、还有运动力学、金属工艺、动物养护等多领域的知识，对精准度、专注力、实操经验要求极高。马戒美甲师月入6位数，全国持证的这个钉蹄师只有七

之于人。那这个小众职业真的是让人眼前一亮。钉蹄师就是给马钉蹄铁的师傅，无蹄则无马，是马产业不可或缺的核心技术岗位。目前啊，这个岗位的人口缺口还是挺大的，人才缺口挺大的。那刚刚我们也了解到，钉蹄它是一门复合型的手艺啊，所以它其实会对精准度、对专注力、对实操经验要求会非常高。它并不是很简单的说给马穿鞋那么简单。说完小众职业，我们再说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你身边有山东的朋友吗？山东人个子高这事儿，隔三差五就会上热搜。但你可能不知道，5000年前山东先民就已经快2米高了。前段时间大家有没有看到一个分别60年的双胞胎兄弟重逢的那个新闻？就他们俩一个是被送到山东，另外一个是在哪个省份养育，有点忘了，但是两个人的身高差了快20厘米。还有19岁的泳将张展硕，他的臂展有2米1，一张合影让日韩选手绝望。但你可能不知道，5000年前山东先民就已经快2米了。济南章丘焦家遗址啊，曾经入选了全国10大考古新发现，那里面呢挖出了一堆大墓，考古人员通过测量人骨，很多都是高个子的山东大汉，那其中最高的竟然达到了1米9，这还只是他骨架的高度，活着时再加上皮肤、脂肪和肌肉等等，高度肯定是超过1米9了。墓内一棺一骨，内外相套，棺骨之间和主人身上放置的18件陶器、玉器水这个随葬品，其中像焦家遗址目前所见最大的就是象征部落最高权力的权杖。那究竟是什么原因促成这样的伟岸身材？有专家认为，那会儿进入到农耕时代啊，这个种谷物，当时呢主要作物呢是粟，并开始这个饲养这个家畜啊，主要呢是养猪。在墓葬当中发现了这个猪的獠牙、下颌骨和猪蹄儿，人们食物来源更加的丰富和稳定，所以身体素质呢也会有所提高。再加上这些墓主生前都是部落里的高层，所以占的物质资源多啊，而且呢吃的又多又好，可不就长得好吗？不过也有专家认为，跟地域分布有密切的关系。事实上呢，山东人的高海拔基因一直在延续。根据汉朝史书《史记》记载，孔子长9尺，有6寸，人皆畏之，常人而异之。按照周朝1尺等于19.9厘米来计算，那孔子身高大概也有1米9了。这种说法虽然有争议，但是也可以看出孔子的身高在春秋时期是超过普通人的。此外，在焦家遗址，考古人员发现了5000年前山东大汉不仅营养跟得上，住宿条件也很高大上，甚至出现了连排的房子，堪称那个时代的连排别墅。所以今天问了各位，就是你身边最高的山东的朋友有多高？评论区可以评论一下啊。说完身高，再来说一个跟网购相关的消息。最近啊，女子仅退款酒精秘书称有本事来拿，引发了热议。电商平台的仅退款规则本来呢是为了解决消费纠纷，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设立的机制，那不该被少数人钻空子，沦为非法牟利的工具。买到有问题的商品，申请售后维权理所应当，但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骗取退款的行为，在民事层面上构成欺诈与不当得利，如果情节严重达到一定数额的，还涉嫌行政违法或刑事犯罪。平台仅退款规则绝不是某些人的发财之道，良好的网购环境需要买卖双方共同来守护，任何钻空子、占便宜、踩红线的行为终将受到法律的严惩。这个提醒给所有的网购消费者敲了警钟啊！就是虽然说我们作为消费者，平台有些规则确实是对我们来说是很方便的，仅退款这个规则本来是为了解决这个消费纠纷，保障消费者权益而设立的，但是就怕遇到什么呢？遇到那种钻空子的人，虚构事实去骗取退款，把规则当成发财之道。

啊 ，Long time no see。他说换工作了，现在坐地铁上下班，所以节目听的少了。今天开车上班，现在下班回去反而这会儿堵在路上了。我大学同学山东的2.05米，哇，好高啊！目前为止我认识的山东的朋友最高的有1.95米左右，1.95米、1.97米的样子，但我真的是我每次走到他跟前，我都得仰视他。哎呦，甚至我们一起玩的时候开玩笑，我说你们到底吃什么长的呀？山东果然水土不一样哈，山东长得大葱大葱啊，我今天有点烫嘴。山东的大葱长得都比较高。好，接下来来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在报时之后会跟大家继续聊到跟消费相关的一些话题，包括出行啊，国庆假期很多错峰出行的机票跳水啊，然后还有包括就是近期入秋之后呢，其实在餐桌上还有一道美味，大闸蟹。今年入秋之后你吃大闸蟹了吗？都可以在后台跟我们一起互动一下。稍作休息，我们在报时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0: 花儿在季节中开放，我们在音乐里远行。

0: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
1: 科创小剧场。
2: 哎，第三季度智能传感器订单下滑27%，赵总那边明确说，竞品的 AI 自适应功能抢了我们30%客户，老产品吃老本的日子真要到。

0: 头了。陈总 ，AI 浪潮挡不住啊！现在客户要的是实时数据分析、自主校准功能，我们的产品还停留在基础的监测层面，必须启动 AI 传感核心算法的研发，不然明年可能被市场淘汰了。
1: 研发要多少钱？周期多久？我怕大笔投入最后打了水漂啊。
2: 初步估算，硬件升级加算法团队扩充至少800万，周期要6到8个月，这会让我们今年的现金流压力陡增。
0: 哎，陈总，你看，宝安区对企业研发投入有专项支持，研发投入越多，补贴越多。而且国家最新政策，科技型中小企业搞研发花的钱，不仅能100%算成本抵税，国家还额外加计扣除，能抵更多税，少交更多钱。哎，
1: 真有这么好的政策？
2: 我算笔账，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费用未形成无形资产的，在据实扣除基础上，再按实际发生额100%税前加计扣除；形成无形资产的，按200%在税前摊销，直接降低企业所得税。
1: 这么算下来，研发投入的压力确实小了一大截。
0: 参数再微调一组，重点校准自适应逻辑，
3: 成功了。AI 自适应算法校准成功率98.6%。
0: 赵总，您看这新一代智能传感器，实时数据分析，自主适配不同工况，
4: 响应速度快了3倍，功能完全贴合我们的需求，之前的订单缺口全部补上了，我再追加500万采购量。
2: 陈总，研发投入补贴我们已经成功申请，新产品上线后，市场占有率从18%涨到32%，第四季度营收同比增长45%，合作银行还给了我们新的授信，利率有优惠。
1: 没想到研发投入不仅没拖垮现金流，还赚回了真金白银，这一步走对了。
5: 陈总，恭喜贵公司同时通过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以及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认定。
1: 多亏了当初咬牙投研发，现在既有国高企业税收优惠，又有小巨人专项扶持，企业后续发展更有底气了。
5: 这两年宝安企业研发热情特别高，2025年呢、第七批认定中，宝安区新增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102家，成为全国首个单批破百的行政区啊。宝安的国高企业小巨人企业数量稳居全国区县第一啊，这都是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换来的成绩。
6: 程总，我们营收刚过5000万，正犹豫要不要加大研发。
1: 政府政策实实在在，研发投入能抵税，能拿资质，宝安这么多企业靠研发当上小巨人，跟着政策走准没错，早投研发早享红利。
7: 截至目前，宝安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总量达7397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380家，两项指标均稳居全国区县首位。2025年第七批认定中，宝安区新增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102家，创下全国区县级单批认定数量新高。研发投入正成为宝安企业从跟跑到领跑的核心密码。
8: 妈，
9: 哎，你不是说好回来吃饭吗？怎么还不回来呀？
8: 我给忘了，正和朋友聚会呢，改天再回去。
9: 你可别喝多了呀。
10: 纵情娱乐时，是否忘了给父母的承诺？
11: 爸，怎么啦？
12: 你这多久没给家里来信儿了？不知道爸妈惦记吗？
11: 哎，我没事儿，正忙着呢，挂了啊。
12: 哎，这丫头真不省心呐。
10: 嫌弃唠叨时，是否忽视了父母的关心？
9: 喂，儿子，过年你们几号回来呀？
8: 妈，今年我们想去旅游，就不回去了，你和爸两个人好好过
9: 啊。连年都不回来过了？
8: 没办法，平常忙，只能在过节时候出去玩。
9: 好吧，知道了。
10: 父母的牺牲似乎理所应当，陪伴是最好的尽孝，别只把感恩挂在嘴边。 Reality
13: Ladies and gentlemen, FM 1043节奏准备，快乐进入拉满，就趁现在，
14: 连想法都古灵精怪，
13: 梗王宝

0: 部24小时待机，疲惫值归零重启，
1: 连烦恼都变得可爱。
0: 既然厌倦了生活的繁重，那就下班跟我们一起
1: 笑起来，
0: 感受高峰与快乐的碰撞，让生活变得轻快，让晚高峰
1: 玩起来。
0: FM1043快乐晚高峰，
1: 无需等待，就是现在。
2: 18:37来继续回到快乐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小米。我们刚刚预告了，接下来跟大家聊聊跟消费相关的。首先先来说说出行，国庆假期刚过，机票价格又跳水了，这几天接连跳水啊。这个机票价格比高铁还便宜，飞泰国仅需300块。国庆假期刚过，机票价格明显回落。在线旅游预订平台数据显示，像从今天啊一直到10月底，机票的平均支付价格较国庆假期期间下降超过30%，多条航线的机票价格低于高铁票价。那我们搜索发现，近一周内从北京出发去兰州、泉州、乌鲁木齐、上海出发飞往丽江、沈阳、广州出发去青岛、成都等航线机票裸票价格都在200到300块钱左右。与此同时，国际航线的机票价格跳水也是非常明显的。比如说近一周去首尔最低票价500多块，成都飞曼谷、广州飞吉隆坡最低票价300多块。此外，不少假期热度很高的目的地，目前酒店均价相比国庆假期也下降了20%左右。新疆阿勒泰还有西藏日喀则等地不少的中高档酒店啊，均价都低至300块钱。这不就是错峰出行的好时机来了吗？但很多朋友都感慨啊，确实是好时机啊，只是没假了。这个时段出行人少景美价格低，体验确实会比国庆好很多。但是很多朋友也是，哎呀，今年的年假已经是余额告急了。说完机票，我们再下来说一个跟吃相关的这个消费消息。就刚刚说到大闸蟹全线崩盘，冲上热搜。上海有些中小规格母蟹价格跌到5块钱一只，太湖蟹2到3两仅售10块钱。不过超大规格的精品蟹价格依旧是比较坚挺的啊。看看河马的价格，目前2.3到2.7两一只的鲜活大闸蟹的售价是25.9块，3.3到3.7两只母蟹售价是55.9块。京东平台全母蟹3到3.8两的8只礼盒装价格是218元，平均一只大概是27块钱左右。大闸蟹曾经被高价炒作，其实媒体此前报道，在2011年3.5两重的这个公蟹出湖价达到了$170，4两重的公蟹出湖价则高达$210，而卖到北京消费者手中的大闸蟹每斤均价就超过了330了。后来随着相关政策的推出以及近年来产能持续的释放，大闸蟹的市场价格大幅的回落，并出现了两极分化，也就是中小规格的这个蟹呢，它持续在降价，但是超大规格的精品蟹价格是依旧是保持坚挺的。据称今年气候与环境其实对螃蟹都极其友好，大闸蟹产业有望创纪录的站在年产100万吨的门槛前。那包括大闸蟹产量释放和我国养殖技术的进步密切相关。以大通湖大闸蟹为例子啊，公开数据显示，2025年大通湖大闸蟹的养殖面积达到21000亩，那它的产量就突破了2000吨，实现了综合产值的8.5亿元。作为大闸蟹中的标杆，阳澄湖大闸蟹的产量同样是表现稳定。9月啊，包括我们现在很多朋友这一段时间中秋节后国庆假这段时间都有在吃大闸蟹啊。9月是阳澄湖大闸蟹正式开捕，那全年阳澄湖大闸蟹的总产量预计是1.01万吨，其中围养殖区的这个面积达到1.53万亩，产量是1600吨左右。苏州市的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新闻发言人表示，今年阳澄湖大闸蟹的品质跟产量的好成绩得益于风调雨顺的气候环境，而随着开捕，这阳澄湖大闸蟹也陆续供应全国各地及海外市场，价格跟去年开捕同期基本是持平的。现在呢，这个

大闸蟹的价格回归理性，所以咱们普通消费者啊，吃大闸蟹也是分分钟了哈。一听到价格跳水，其实对于我们普通市民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利好的消息。但是我觉得东西再好，有的时候真的是，我们每次在节目当中提醒大家，不管什么东西好与不好，就是大家就是一窝蜂的去抢着去吃，但是吃什么都别贪多啊。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我相信这两天，哎，很多家长朋友的朋友圈都被这条信息占领了。深圳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将统一实施春秋假，那今年的秋假时间已经定下来了，是1月17日至20日，加上周末连休6天。今天我看到有家长说，如果把17号的前一天那一天休一天假的话，再加上前面的那2天周末，加起来孩子会有9天的假。记者从深圳市教育局官微了解到，深圳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含民办学校将统一实施春秋假，2026至2027学年秋假安排在2026年的11月17号星期二至11月20号星期五，春假安排在2027年的4月1号星期四至4月2号星期五，后续不再安排调休。根据通知，全市的幼儿园参照执行，高中阶段学校根据实际情况自主确定。据了解，此举呢是为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丰富学生的社会实践，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响应国家关于中小学春秋假的政策倡导。多个学校在发放的春秋假安排通知当中，倡导家长结合春秋假安排去开展自然观察、户外锻炼等一些实践活动，突出春秋假实践育人的导向，让孩子在假期放松身心，有所收获，同时注意假期的活动安全。这个好消息让深圳家长和孩子们都开心了啊！家长朋友当然希望是公司也给放秋假。开始说家里俩孩子真的是开心的不得了，是吧？我真的非常替孩子们开心。我在转发那个深圳教育的微信公众号就关于秋假的那个通知的时候，我当时我心里面真的是满满的羡慕。我觉得现在孩子真的什么利好都赶上了，就觉得真的是实名制羡慕。想想我们上学的时候哪有什么春秋假呀，是不是？反而是我们当家长的时候赶上了我们的孩子有春秋假，那也是挺幸福的啊。然后很多家长朋友就开始在琢磨，哎，孩子放秋假，那么是不是得把自己的假期跟孩子同步一下，然后给孩子安排一个比如说户外锻炼的一些实践活动啊，跟孩子一起去到户外去观察自然，这个挺重要的。我觉得与其说你把这个假期浪费在家里让孩子看这个电子产品，去户外把孩子的远视储备拉高真的很重要啊。时间来到18:45，我们稍作休息，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用声波编织归途的温暖，让每一程都满载热爱。 FM 一零四三，快乐晚高峰。
1: 我每次在这一趴的最后一小节，我都会放这一首歌，跟着这个节奏摇摆起来，我觉得心情非常开心，因为马上我就要落班了。好啦，节目尾声最后来跟大家说个应景的啊，秋天桂花盛开，桂花一开，连吹过的风啊都带着甜味儿。但有意思的是，有人闻着是沁人心脾的甜，但有人会皱着眉说臭烘烘的。桂花为什么能这么香？为什么有人会觉得臭呢？桂花呢，它分为金桂、银桂，还有丹桂和四季桂。金桂香味是浓郁张扬，是秋天桂花香里的主力军。所以啊，你如果在秋天闻到的是浓浓桂香，十有八九都是金桂的功劳。桂花的花呢，只有米粒大小，那为什么它可以爆发出这么强的香气呢？答案就藏在它小小的花瓣里面。桂花的花瓣上布满了油细胞，它就像一个微型的香水库，24小时不间断的在分泌芳香油。那这些芳香油里面呢，有几十种挥发性的物质，其中最关键的成分叫贝塔紫罗兰酮。它有一个非常奇妙的特点，就是含量不高，但人的鼻子啊对它可是格外的敏感，哪怕只有极少的量，都可以非常清晰捕捉到甜香气息。再加上桂花的花量实在惊人，一棵树有成千上万朵小花同时放香，它的香味就直接叠加 buff 翻倍了。你以为是一朵花在飘香，其实人家是千军万马一起发力。那为什么有人会觉得桂花香，有人会觉得桂花臭呢？桂花的香气里面其实藏着两层味道，一层呢是多数人都可以闻到的清甜花香，另一层呢是醛类化合物的特殊气味。研究显示，只有少部分人能够嗅到这一层醛类气味，再加上每个人对贝塔紫罗兰酮的感知程度不同，所以有的人啊接收到的就是饱满的花果甜香，而有的人感受到的就是那种发酸发出的异味。桂花香它是一种非牛顿流体，你的鼻子闻到的是什么味道呢？这个有趣的现象背后有科学道理的啊，希望这个小科普能帮助到你啊。每年的秋冬季

60万只候鸟飞抵深圳湾越冬，深圳湾公园的小志愿者们举牌守护候鸟，真的非常萌啊！每年的秋冬季，深圳会迎来观鸟季，10万只候鸟飞抵深圳湾越冬。所以啊，每年到了这个季节，观鸟也会成为不少市民游客的打卡项目。深圳湾公园呢是设有护鸟志愿者服务站的，观鸟季的周末及节假日，志愿者会在这个地方会开展护鸟志愿服务，向公众去科普候鸟知识，劝导不文明的投喂等行为。有市民感慨，看到小志愿者用同龄人的视角去劝导其他的孩子，这个效果真的很好，也能从小培育孩子的社会责任感。志愿者们通过科普宣传，带动更多的市民共同的守护深圳湾，守护生物多样性。其实这个场景真的很温暖，孩子守护候鸟，候鸟陪伴孩子成长，这个就是最好的自然教育啦。那这样的自然教育，你也不用等到说到秋假的时候才带孩子去观鸟，明天周日就可以带孩子去深圳湾走一遭啦。接下来再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提示，有一男子骑车的时候眼睛扎入了近100根细刺，秋天是非常多见的一种情况。前几天这李先生在路上骑行，一阵风吹过来，他突然感觉到自己眼睛进了异物，下意识的去揉眼睛，刺痛感非但没有离这个缓解，反而是眼泪直流。回到家，他用自来水冲洗眼睛，依旧非常难受，想着睡一觉或许能好转，可是到了夜里眼睛疼得扛不住，就去到眼科就诊了。值班医生检查之后大吃一惊，他的左眼睑结膜、球结膜、角膜炎多处密密麻麻嵌满了黑色的毛刺异物，不少的细刺已经扎进了眼睛组织深处了，眼球明显的充血。那经过探查，医生一共取出了将近100根的细小的刺状异物，放大之后才发现这个细刺杀伤力啊，头部尖锐，肝身长满了一排排的倒钩，跟鱼钩是非常相像的。那秋天里面呢，这种是什么？很可能是来自于秋天随风传播的某种植物的果刺或者是种子的纤毛。医生说每年哈，这个很多地方入秋的大风天啊，眼科的急诊就会经常遇到这一类的病例。秋天啊，特别是要注意眼部的防护，比如说有一些人群骑行和电动车的通勤者，行进速度很快，迎风的时候异物很容易被风吹到眼睛里面，还有就是户外工作者以及秋游和露营爱好者啊。那提醒大家，如果说一旦有异物入到眼睛，不要及时去揉眼，也不要自行取出眼睛的异物，眼睛进入异物之后轻柔的眨眼，依靠眼部的反射性分泌的泪液把这个异物啊冲刷排出，或者是尝试用流动的干净的水去冲洗，冲洗之后疼痛异物感没有缓解，立刻去医院就诊。提醒大家，虽然说深圳没有正式入秋，但是呢其实这一段时间大家能感受到好天气的同时，早晚的温差比较大，有的时候啊像上午下午呢这个风还不小，所以户外活动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眼睛的防护，尤其是骑车露营的朋友务必要多加小心，谨防异物入眼造成伤害了。时间来到18:56，今天的快乐晚高峰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再见啦。依旧是希望今天所有的内容对各位听友有所帮助和收获。我是小米，祝各位周末愉快，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再会。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 FM104.3 与你并肩，见证每次全力以赴。

不知道为了什么，有时候它烦扰着我，有时会借着月光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FM 104.3，您耳边的栖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FM 104.3，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般遥远。你说你在黑暗里苟延残喘。

几经周转。你说你躲在凌晨的空间。

0: 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伶仃碧波中，一首歌如一点轻帆，波动声望。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烫。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于心。 FM104.3，从声音出发，奔赴热爱的远方。

的虚伪，放心，我会接受这个结尾。叫我爱求你，我真的不会，你也不用再试图解围。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 FM 104.3，那一刻怦然心动。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深夜的归途中，把疲惫熬成漫天星光，哪怕迷茫，也不曾放下心中的梦想。FM 104.3，微小如你，亦可灿然发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
1: 栖居云端的飞鸟，静待破晓的黎明。追光者的足音，在电波中摆动星河。以声为桨，划破寂静，将城市微光揉进不灭共鸣。FM 104.3，用声音摆渡星河，与世界共振同频。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拜托拜托嘛，你不叽里呱啦，爱你哦，想你。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间线呢？欢迎我们，我是编号，忘记请勿请。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0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0: 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

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哼。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早班车碾过斑马线琴键，荡起黑胶质感的音符，转向灯闪烁着

城市的诗眼，在柏油路上灵动跳跃。 FM104.3 轻松城市，此刻苏醒。

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车水马龙间，城市的黎明悄然绽放。征途漫漫中，我们在时代的节拍里